0: 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0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4到零上28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零上11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2到零上18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8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四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
2: 这里全民 K 歌，
3: 不安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4: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每周末早上的这个啊，不能叫周末，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您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平台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全线为您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啊。啊，包括乐器演奏、诗歌的朗诵等等等等，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来参加咱们节目。那这时间赶紧来引进，我看这是哪第一位啊？今天第一部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1: 小培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您说。
1: 哎，小培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1: 谢谢导播及时的把我电话接进来了。
0: 哎呀，第一位开门红啊！那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我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0: 好的，
1: 我放下伴奏。
0: 嗯。

0: 谢谢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差不多中后段的有一段，这个节奏乱了是吧？跟着这个伴奏，好在后边是找回来了。好，非常感谢啊。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他有时候伴奏确实会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氛围的事儿，它不像卡拉 OK， 它这个伴奏声。如果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伴奏声比较大嘛，啊，听得比较清楚。这个你看您这边听个电话，然后这边又没有自己的监听耳机听自己唱啥样，然后跟着伴奏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咱们节目一开始一直不都是推荐大家轻声的演唱嘛，这样发挥会更好一些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尾号是651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朋友上午好，收音机前的亲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酒醉的蝴蝶》。
1: 好，
2: 伴奏声大小？
1: 那可以。
2: 好嘞。

0: 就对着蝴蝶展出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感谢鼓励。
1: 酒醉的蝴蝶，嘿嘿嘿
0: 嘿。那就差这，就差把后边这股唱走。今天没出岔头。
1: 哎，后边也没出岔头啊。
0: 没有没有，就后边没出岔头，我就怕后边出岔头。
1: 哎，好，那没，这个确实是每周一首新歌啊。
0: 啊，
1: 哎，这难度也挺大。
0: 那下周还唱新歌，下周不搁伴奏了啊。
1: 好嘞。
0: 下周不搁伴奏。
1: 好嘞，感谢杨大哥带来的一首《酒醉的蝴蝶》，下周见啊！
0: 好嘞，
1: 拜拜。哪位是先啊？这个一号先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哥，主播。
1: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我是唱歌的老太太。
1: 这给自己又起了个代号是吧？像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叫这个蒙面歌王似的啊，不知道这个到底面具下边是谁，然后自己给自己都起一个艺名。好，那这位老太太啊，咱们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2: 驼铃。
1: 驼铃。
2: 哎。
1: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2: 好的，谢谢。
1: 嗯。
2: 松山哟，它蒸腾，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铃声呀唱分手，一样分也两样情，再有啊再有，亲爱的弟兄。

但有我，但有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佳节，我们再相逢。

0: 谢主播，唱完了。
1: 好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位这个叫什么唱歌的老太太。
0: 我姓傅。
1: 哎，傅女士啊，感谢啊。这个
0: 谢谢。
1: 嗯，好，那这个我们期待您下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
0: 参加。好的，
1: 周末愉快，拜拜。
0: 周末愉快，好的，谢谢。
1: 有时候真想跟咱们听众们这个多聊一聊，唠一唠啊，但是这个就有点耽误大家时间这样，因为这电线太满了。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喂，哎哎，你好。
2: 给前面的三位全部点赞。
1: 好的，感谢你。
2: 后边的也点赞。
1: 嗯，
2: 给你个点赞。
1: 哎呀，好，哈哈哈。
2: 今天来一首唢呐口琴合奏。
1: 哎，又是这个合奏哈。
2: 啊。
1: 好，那我们来
2: 我准备一下啊。
1: 嗯。

0: 谢谢啊。
1: 好的，哎，这个也是把唢呐提前录好了是吗？
0: 啊，对，那不录好，我脸上整不了。
1: 看来这个最了解自己的搭档还是自己呀、啊，还是这自己跟自己，配合完全没有问题哈。但我以前听的真的那种感觉不像是录好的，好像就是两位一起合奏的，因为这个
0: 是我
1: 您说
0: 录个唢呐吹一口琴，
1: 这个如果录制好的，其实有时候两个在一起叠加合奏难度会比较大，因为这个节拍一定要跟上，拉一拍都不行，他唱歌还不一样，是吧？
0: 哎呀，我就录这音呐，好几遍的。就是有时候那唢呐就差一个点儿，差一个拍儿，我得重新
1: 从头再来一遍。
0: 哎，你要是你这个录不好，差一个拍儿，差一个或者差一个音儿，你再跟合奏也就是听不受听。
1: 对呀、啊，他落拍了，丢拍了嘛，他俩合不上哈、啊。
0: 对，
1: 好，感谢您啊，我们又长见识了。
0: 谢谢，
1: 哎，这个唢呐加口琴的这个合奏。希望还能带来更多这种小样的作品。
0: 谢谢唐浩老师的点评。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1: 哎，等会儿这个 Wait a minute， 唐浩是谁呢？背叛了我。好，这个感谢微信视频号里这些朋友们的互动啊。然后这个你看，首先这个咱们。这粉丝最小的粉丝朋友，这大忙子帮点一首刘宇宁的作者啊，看看有没有。然后这个梅子说了，说早上好啊，小裴，这个想提一个小建议啊，能不能不要带伴奏？带伴奏效果不好。你看我就说这个，有的时候带伴奏从咱们这广播这端吧走，那确实是会影响大家的这个发挥啊，以及这个作品的展出形式啊，效果确实不好。就他这个伴奏传回来之后，再加上这个声音，有的时候会音频跳得非常大啊，我得总是时刻的给大家调整这个音频的播出，所以可能会影响这个原声的这么一个这个原声的最佳，怎么讲，最佳完美的这种频率的这个声音的传播啊。然后海福这位朋友说，这就我自己，对啊，就我自己收小声音。就自己了，这个都自己很长时间了啊。虽然您叫海福，但是我看您这个头像，咱俩应该是老相识了，是不是？我是干汽车，这个弄汽车节目的时候，哎，咱就经常互动哈。好，这个大萌子正在给您点歌呢啊，然后咱们稍等一下，这个还得麻烦大萌子，咱先进一个福利吧。进完福利之后，咱们接通正在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看看发个啥福利呢？今天，稍等啊。

0: 好啊，这个接下来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号码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全国爱日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啊，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手机啊，眼睛发干发涩，还是眼睛发蒙发雾，三五明远看不清人，甚至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迎风就淌眼泪的，反正眼睛不得劲儿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号码400-609-2166。哎，这个能买就送啊，买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取专属的这个护眼礼包啊，好视力26年大牌子，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相当靠谱啊，完全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的这个申请的爆款的这个中老年眼贴啊，通过眼周穴位全方位的改善眼睛健康问题，吸收呢这个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更加水润舒服。今天呢想要感受效果的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加送一大瓶含量啊这个高的啊这个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拨打机热线400-609-2166，人人有份儿，400-609-2166，400-609-2166。哎，这个困困呢？是不是每期节目都在这个咱们直播间点歌啊？我有好几期我应该是没看留言呢，有的时候忙这接电话留言就看不到啊，然后这个想听啥歌咱就留言啊，然后实在不行这个在那个微信视频号直接给我发私信啊，发私信就可以了啊，直接给我发想听啥歌，我看着我就给你点啊。有时候忙的确实是这个没有，就没有时间顾及这个咱们微信视频号这个留言啊。困困，睡觉的时候不困，就不知道叫啥，总改名。哎，反正知道看一眼就知道是你哈。好，喂，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橘子人，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
1: 嗯，我唱一首《故乡情怀》。
0: 是什么歌？没太听清。
1: 故乡情怀，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
0: 嗯。

我会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间。名山大川美不过。

0: 好，唱完了。
1: 这个都挺好的，怎么到最后草草的收尾了呢？
0: 唱到紧张了。
1: 哎呀，这到最后这收尾啊，这姐，他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四拍的收尾，你给我来个半拍，直接完事儿了。下次补上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哎，跟您说声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嗯。收尾收的太草率了啊！好，那个来大猛子，咱们发个福利啊！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听众朋友热线。

好，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也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那这个据专家介绍呢啊，这春夏季是治疗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这为啥呢？夏天气温比较高嘛，血管这个扩张比较明显，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那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就是这些脉管炎呐、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啊、沉麻呀、酸胀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且下肢这个血管的这个彩超、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现在只收196元，原价58元的挂号费也仅收10元钱。活动日期是从本日起啊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有惊喜福利，就是说这有500到1000元的救助减免金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号码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接通两位听众朋友热线啊，然后给咱们这个小朋友啊，就放咱们点播的。

0: 歌曲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
1: 哎，小裴，星期天快乐。
0: 你好，你好，星期天快乐。嗓子怎么哑了呢？
1: 这些天有点哑，刚才好了，怎么这半天没说话有点哑了？
0: 半天没说话，紧张了。
1: 是的，
0: 那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稍微啊，放松放松。
1: 嗯，
0: 千万别这个唱歌让嗓子受伤啊。
1: 嗯，是的，嗯，唱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好的，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好的，
0: 嗯。

我的心爱在河湾，波儿多那河，穿过那

0: 亲爱我的思念。演唱完毕。
1: 好的啊，非常感谢啊，但是这个还行，唱歌的时候没听出嗓子哑了。还是专业啊，
0: 不是专业，我们就是爱唱歌。
1: 非常感谢啊，中途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
0: 是的，
1: 没接话怕打断您啊。

0: 啊，那好，那好的，不跟您多说了，接通下一位听众热线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梅老师，上午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导播好，听友们大家好。给前面的所有的表演者都点赞啊。
0: 嗯，感谢您。
2: 今天唱一首学的不是特别打磨的不是特别好的歌啊。
0: 哎，
2: 就是、
0: 太谦虚了。
2: 妈妈，我想你。
0: 好，
2: 唱这首歌。
0: 我们来品鉴品鉴啊。
2: 哦，
0: 好。

但的是你，我第一次跌倒时搀扶的是你，我第一次喊妈妈呀最开心的是你，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的是你，我第一次有成绩最激动的是你，我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的

我时常把你惦念，妈妈累了你就好好休息。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过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带上你心爱的油纸伞，妈妈你要照顾自己。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是你让我鼓起了勇气。我们约好了吧，我们约好了吧，来生在这里团聚。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的是你。我第一次有成绩最嫉妒的是你，我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是。

0: 之身，那么你要照顾自己。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是你让我鼓起了勇气。我们约好了吧，我们约好了吧，来生在这里团聚。我们说好了吗？我们说好了吗？妈妈，我在这里等你。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没有其他问题，就是一点这个节奏有的时候比较混乱，这个节拍就不节拍不够啊。然后我在一直在这边跟您打这个节奏啊，这个
0: 嗯，
1: 哎呀，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咱自己试一试，把这个节拍每拍都唱够，歌曲会有另一个改观。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客气客气啊，一点小小的建议。好，非常感谢，其他没有太多问题。
0: 哎，再见，
1: 哎，再见。来啊，大王子先来一个那个福利，来完福利之后啊，播放一首听众点播歌曲。点完

点播歌曲之，哎，我这福利哪儿去了？点播歌曲之后再接通听众朋友热线啊。啊啊，来看一看，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你要赶紧记下了，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干啥呢？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啊。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呢，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啊，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布的，出门迎风就淌眼泪的，三五明远看不清人的，或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哎，赶紧都可以来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领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啊。啊，还能抢到咱们的专属节日礼包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26年大品牌了啊，中国航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相当靠谱，不用多说了啊！还是专门咱中老年的这个爆款眼贴啊！通过眼周的穴位为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亮堂。哎，再看手机电视清秀多了啊！那咱今天呢，全省听众都在抢，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您10分钟之内拨打这热线啊，这个福利更加倍，还能拿走一个防蓝光老花镜啊，一个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含量高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有些朋友们留言说，小裴啊，这个你不说艺术没有边界感吗？这有的时候节拍不对，这不是个人的演唱风格吗？你看你这有点抬杠了啊。节奏是根本呐，对不对？你节奏是根基啊，你节奏不对，那你这为什么有些这个咱们这个所有的演奏啊，这个乐器演奏包括歌曲演奏，它这个乐谱都要分四分之三、四分之二或者四个八拍这种的，是吧？它是一个根本的，每一小节音律的一个小旋律旋段啊，你节奏乱了，还有一点什么问题呢？有些可能说是大家听着这个哦，它这个有歌曲，比如说像李宗盛老师的这个，举个例子呢。举个什么例子，就是说唱这种唱法，什么，我看看啊，也给我蒙住了啊，你见过爱情放弃过谁呢啊，就这种的啊，这个我听见的只有那喝酒的分呐、啊、没有那分酒的喝，他就只是他，你听着像是节奏可能不够，但是他是啥呢？属于那种声断气不断啊，就每个八拍是够的。那如果咱们平时演唱的时候，这个八拍如果缺了啊，这个节奏不对，比如说大大大大，你说大大大没了啊，然后紧接着进下一个八拍了，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你气息会紊乱啊，唱完这3分钟的歌会缺氧，唱完脑袋明显感觉就是有点头晕啊，氧气不够用。所以节奏是根本啊，是根基。首先唱歌之前要把这个节奏弄好了，啊，节奏如果跟进了，气息也会变好，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有些人说，那我说你这个歌让我唱4个8拍，我就拉长音，一个字一个字让我啊，这4个8拍我喊不下来。其实不是，只要这首歌曲的完整度够高啊，每一个八拍都有，每一个字都不吃啊，每一个八拍都不抢。这个气息慢慢会跟自己的身体调整好的啊。好，话不多说，赶紧先来播放歌曲吧。这放完之后还有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候呢啊。这位是咱们的混混啊，这位朋友点播的刘宇宁的作者。

好，来这个发一个福利，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咱们听众朋友热线啊。本场节目的最后一个福利了啊，看一看啊，哎呀，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呢，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啊？这个没多久就眼睛发干发涩，这个视物模糊呢啊，出门晒太阳总是要眯眼睛啊，这个总忍不住揉眼睛啊。还有不少阿姨发现脸上皱纹老年斑越来越多了，皮肤松弛暗沉，哎，不爱照镜子了。其实这不是单纯变老啊，是身体发出这个营养的预警了。眼睛干涩，皮肤衰老，核心就是缺少

0: 花青素滋养啊。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养生好物，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啊。这款原浆呢原料格外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这个野生啊，这个野生的这个蛛丝越菊，也就是当地人都说的这个叫都市啊，这个生长在高寒无污染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无人工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这个人工精挑全熟优质果实啊，剔除所有烂果刺果啊，这个颗颗饱含天然的营养，和市面上这个水分大营养低人工种植的这种蓝莓不同啊。野生蓝莓浓浆呢皮薄啊，这个营养密度极高啊，这个是反正是产品做到百分百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不滤渣啊，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纯果研磨，保留完整果肉营养，口感酸甜清爽，柔和不齁嗓，带着浓郁天然果香啊，肠胃虚弱的老人呢小孩都能喝，身体无任何负担啊。它营养含量就实打实过硬，一袋30毫升的原浆呢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花青素含量那指定是普通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95毫克花青素，营养远超多款普通蓝莓制品，坚持饮用好处多多啊，既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啊，让皮肤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年轻精神啊。除此之外呢，这款这个蓝莓原浆还能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啊，适合三高人群日常调理，还可舒缓神经，改善失眠多梦、睡眠浅的问题。晨起浑身轻松，精力充沛，同时能活化身体细胞，增强体质，减少换季感冒，还能改善着啊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健忘等情况啊，日常洗反正养生性价比极高啊。那这个福利价真心真划算，这款这个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6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199元，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35袋，每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啊，营养效果更胜倍。给大家算笔账啊，35袋这个足量饮用可长日常可喝1个多月的啊，那这个重点调理也能接近20天啊，这个仅日需花5块多啊，不用买高昂的营养昂贵的这种营养补品，就能轻松养生啊。赶紧不多说了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你好，
1: 啊，小裴，导播，你们上午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我要给以上那些歌友们点赞，
0: 好的，感谢，
1: 这以前我是个盲人，以前给你打过电话，完了到呼唤的那些歌友们，完了黑龙江的高哥们上来了，唱两回我听过了，沈阳那个盲人还没听到他的声音不都咋样了？吉林的卢女士的笛子还没听着，
0: 还没听着呢，催对他们了。
1: 还有以前杜鹃老师在举办的时候，那个会飞的蜗牛，黑牡丹，那都在那唱过歌，他们都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0: 这蜗牛这位听众是老听众了啊，他这好，
1: 他是老歌手啊，唱的可好了，我是临江那么搬来的，白山地区的，搬来50多年了，我也给那个临江的老乡韦大河那个老乡，拜个
0: 演唱，
1: 天边的彩云下。可是我的那个老家，

哗啦啦的小河水，流淌童年的欢乐，炊烟柳的炊烟下，祖国的亲爹亲妈，

一万无边的天沙滩，冬天的漫天白无遮，白雪花，多少次我分

0: 人设的月光下，可是我的那个老家。我在窗前遥望着他，绿油油的大平原，种下我七彩的梦。黑黝黝的土地上，五谷杂粮把我养大。从我的老家，养我的老家，醉人的小调声悠悠在村头唱。老正月戏台，今年又在哪里办？那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你，那是我带着幸福梦回老家，梦回老家，梦回老家，梦回老家。好了，看完了。
1: 好的，感谢您啊。也感谢您对咱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啊，一听就是老听友了。然后这催对咱们这些其他朋友们啊，打电话来唱唱歌好不好？
0: 希望这些歌手们呢都上来唱歌了。
1: 好嘞，那不跟你多说了，咱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
0: 哎，好了，
1: 好，再见，
0: 时间了。
1: 好啊，来啊，来，这个迎接咱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严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导播好，
1: 嗯，你好，
2: 啊，唱一首《人错》
1: 啊，这没听清，唱一首什么歌？
2: 人生就这么一晃，
1: 人生就这么一晃啊！好，来，请开始你的演唱。
2: 岁月的风霜映上了我脸庞。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年轻的模样？花样的年华也曾像花一样的绽放。蓦然回首，容人已经失去了油光。时光的枫叶在枝头上。

们曾经共度的时光，一辈子说短也不短，说长它也不长。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进了夕阳。人生就这么一晃，晃出了一头白发苍苍。是多么的炎凉，去淘尽有分量，把一卷情愁轻轻地放下，化天上淡淡月光。红尘的路上谁没有人情寒来暑往，人生就这么一晃，晃出一头白发苍苍。不再问命运有多么的曲折，是长发是江浪。静静回望过往的时光，眷恋还是那么的长。昔日的浓情我和你一起慢慢品尝。时光的枫叶在枝头上摇晃，是否记得我们曾经共度的时光？一辈子说短也不短，说长不长。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进了夕阳。人生就这么一晃，晃出了一头白发苍苍。不再问世态是多么的炎凉，去淘尽有分量。恩怨情仇轻轻地放下，化作天上淡淡月光。红尘的路谁没有人情寒来暑往，人生就这么一晃，晃出一头白发苍苍。不再问命运有多么的曲折，是长发是江上。静静回望过往的时光，眷恋是那么的长。浓情我和你一起慢慢品尝，昔日的浓情我和你。

0: 喂，
1: 哎，
0: 哎呀，是演出完毕了吗？
1: 哎，
0: 好啊，非常感谢啊，那不跟您多说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哎，好，谢谢。
0: 好嘞，非常感谢带来这首歌曲啊，人生这么一晃，哎，
1: 嗯，
0: 好，跟您说再见，时间这么一晃啊，社区好声音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好在是每周都能跟大家见面哈。每周日早上的8点到9点，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这里是 AM738FM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哎，这里是歌曲的海洋。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那就这样了，再见。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之意啊，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啊。那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只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哎，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啊，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朋友们，您注意听了。这个现在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仅需10元钱，而且啊，这个血液检查呀、心电图啊、这下肢的这个彩超检查呀，就等这个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啊，400-609-2166，全国爱眼护眼日就到了啊，这个国家倡导关注老年人的健康啊，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眼贴啊，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的，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的，丧目眼看不清人，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已经难受又影响生活啊，那您赶紧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中草药的蒸汽眼贴吧，它这个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啊，通过眼周的穴位帮助您全方位改善调理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您再看手机电视就更清晰亮堂了，想感受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可能要至少打两遍，因为这个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呢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这个热线400-609-2166，除了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哎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哎最后再送一大瓶的这含量特别高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人人有份，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佳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佳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佳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突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

0: 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八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右玉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钎，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儿砸，只有把这渠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了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1: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2: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家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1: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2: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1: 是的，
2: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2: 啊，表兄弟
1: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2: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1: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2: 叶千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2: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1: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1: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3: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1: 有点像，
2: 有点像。
1: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3: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

0: 怎样用笔把他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向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叶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什么样的？
0: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1: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2: 大朋友，
1: 是不是？
2: 对，
1: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1: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1: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1: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3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坐回了方梅。

0: 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了。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景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3: 行啊。
1: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3: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3: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

0: 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歌。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啊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嗯，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1: 嗯，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2: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1: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2: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1: 嗯，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1: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1: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2: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1: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
2: 嗯
1: 啊，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2: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

0: 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 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1: 这个声音啊，直击心灵，这个朗诵让我们格外的感动。
2: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很有深度和难度。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太棒了，少年强则国强，说得太好了，点赞，太喜欢这个声音了。的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未来的主持人的好苗子。
2: 对，李玉珂给我们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啊，我们五位小嘉宾表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他们绽放的如此精彩。
2: 今天的小朋友们哈，我们的年龄跨度非常的大，但是表演的都一样精彩。
1: 是的是的，
2: 有非常可爱的，有知性的，有深沉的，有大气的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都是未来可期。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9:30到10:00的时间，在 AM738 长春 FM91.6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1: 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2: 下周见。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

也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4: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可能平白无故就被撞了，被追尾了。那下车之后呢，对方耍赖，咱们当时脑子可能就一片空白，不知道应该怎么要赔偿啊，该要多少。这样的交通事故是让人焦头烂额的。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呢，我们将针对的是交通事故纠纷开通免费咨询通道。你如果需要代理向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会有专业律师免费的给您支招。特别提醒一下，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非常及时，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么专业律师呢会给您做免费的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律所也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幺幺幺八五八幺五幺九。

0: 9 8 5 8 1 5 9 9 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你好。
1: 哎，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节目之外您要咨询法律问题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宋先生有什么问题。宋先生您好。
3: 哎，律师您好。
1: 你好，您
3: 请。我是吉林松原的。我是替我小舅子问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儿。他现在住院呢。他是那个在就那个县的公路一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他是正常直行，对方是一个轿车，是拐弯把他撞了，撞了以后吧，现在住院呢，现在还脑有淤血。我们家呢想去那个省里边的大医院，像医大啥的，想检查，对方不同意。还有这个这交通问题，交通是啥呢？判的是那个主次责任，对方主要责任，我们次要责任。次要责任主要原因是啥呢？说我们那个是我小舅子没有什么驾驶证，他骑那车应该有驾驶证。我买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们办理什么驾驶证啊，而且我看到这车也不大呀，怎么能判出我们的次要责任呢？
1: 嗯，好，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尹律师。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正常去检查这是可以的，就去大医院做的全身检查，尽量检查全面点，不要有遗漏，这完全符合常理。但有就是说你们这个属不属于无证驾驶，属不属于无证驾驶的话得区分你们车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是不需要驾驶证的，但是你的时速要是能达到25公里每小时以上，你可能它就
3: 属于
2: 机动车的范畴了。
3: 速度挺快，
2: 它主要是对，它主要看的是两点，一个是你的这个就是车辆的重量，再就是一个时速，如果时速达到一定速度的话，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有驾驶证了。这个到时候交警大队都会给你做相应的车辆的时速的这些检测，检测完了以后他就会给你定你这个究竟是需要驾驶证还不需要驾驶证，因为说如果这次需要的话，你以后也应该进行一个相关的办理，然后你正常再去就医完了以后，你可以找对方去协商。
3: 啊，对，我们有权利转院是吧？
2: 对，因为如果说是你们这个现在是啥呢？你只有一个无证驾驶的话，究竟你对这个事故造成的这个责任产生比例确实还不好确定，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无证驾驶造成的这个事故的话，可能对方也是一个全责。对方全责的话，你的合理损失都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比如说医疗费了、护理费了、营养费了、工伤残还有伤残赔偿了，这些都可以。你总之是先看病，咱们身体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
2: 对不对？哎，你整体稳定下来，就赔偿这块你要有不清楚的，你到时候再加我们微信联系，好吧？
3: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宋先生，又看您是松原的听众哈。如果说节目之后，像这样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啊，去处理啊，您还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对，
3: 啊，记住了，
1: 对，
3: 记住了，记住了。
1: 苏邦的微信是2463456。好的，后续可以继续的去联系。好，宋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也遇到了像宋先生这样的一些像交通事故啊，或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0: 85815599 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的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也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到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蜀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三部电话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1的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
1: 请。我大舅吧，他是农安的，他那个就是骑那个电动车嘛，就跟一个那个机动车给撞上了，然后那个是机动车是全责。就我大舅现在目前吧，他就是治病啥的花了17万多了，就是他胫骨骨折，然后右臂神经损伤，然后那个脑外伤吧还挺严重，做了开颅了，然后就是现在还没出院呢，然后我们就想问问他，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得算那个伤残呢？然后这不是得找这个对方的保险公司吗？保险公司说的就是给报那个医药费和误工费，然后其他费用呢要我们去找这个车主去要，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合不合理，所以说想问一下那个律师。
0: 好，尹律师，也是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
2: 啊，你好，因为咱们这块现在医疗费可能花了17万多了，因为咱们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就是20万，如果说是咱们对方保险公司只有交强险的话，那你确实要找车主，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有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话，那就剩余的赔偿你也可以要求在商业险内去进行，然后再就是他有开颅手术应该是要构成伤残了，但是这个东西肯定还得根据他后期的这个状况，根据咱们的诊断证明这些，去让那个司法鉴定机构去做一个评定。如果够伤残的话，可能咱们就存在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了。然后这个咱们交通事故的赔偿可能11项呢，你可以跟对方沟通沟通，如果对方确实只有交强险的话，那你还得尽快去诉讼，因为你诉讼过程中去保全一下车主的这个财产，不然的话可能你后续这个就是理赔的这个数额不一定能落实到位。
1: 啊，那好，那我听明白了，我报到就是什么，我看看后续怎么处理。
0: 好的好的，后续如果有问题还可以节目之后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这是马女士。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蜀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刚刚呢我们有两部电话打进来，都是关于像一些交通事故的纠纷呢，不只是自己可能开一些小型的车，或者是在路上呢和别人一些交通肇事啊，或者是追尾，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赔偿，要多少？像这样让人焦头烂额的交通事故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苏邦律所也在5月份启动法理人情苏邦都行的公益行动，那针对的就是交通事故纠纷，开通的是免费的咨询通道。因为我们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平时呢您都是可以拨打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6。那这个如果需要像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会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免费的支招。同样呢，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是要非常及时的，一定不要错过一个最佳的维权的时机。那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专业律师会免费为您解答。这也是五月份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的免费咨询通道。因为五月份马上还有1周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的时机。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是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来看一看三个幺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请。
1: 哎，这样，就是我这边那个媳妇儿，然后婚内出轨，然后我被要挟，就是写了那个自愿放弃房产和车辆。
0: 嗯。
1: 现在要离婚的话，现在这种婚内财产是怎么分的？
0: 啊，好。嗯，尹律师。
2: 你好，如果说是已经达成了自愿放弃的这些，然后写了一个相关的书面内容的话，最好啊，建议您之后把您的这个书面的材料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帮您去辨别一下。如果说是不存在终身协议的这些约定的话，那你完全是有效的。为什么我们说终身协议无效呢？因为终身协议上边它是有明确约定的，就是说，存在出轨行为，一方净身出户。但是现在这种终身协议在司法这个实践中是不认可的，所以说就得看你当时那个协议怎么写的。你如果说是你们已经确定好了这个事情，然后女方就是自愿放弃，没有写这个终身协议的这些内容的话，那你这个协议是有效的，然后你离婚的时候要求女方净身出户也是有可能的。
1: 那是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是吧？
2: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给你确定这个事儿，我得看你的协议内容。排除终身协议以外，你们要是就财产分割进行一致协商达成协议的话，这个协议是有效的。
1: 我了解了解，行。
0: 对，
2: 好，
0: 李先生，如果说想要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协议是不是有效啊，或者说像类似这样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然后呢把您的协议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可以帮您看一看。
1: 好的，好的。
0: 对，添加一下2462463456。微信
1: 2462463456。
0: 对，好的。好，哎，好，哎，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那尹律师，这位朋友他刚才呢是提到了是属于婚内他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昨天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个类似的电话，那个是在恋爱的过程中，是和也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写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像这样的一个是结婚，一个是没有结婚，在交朋友的阶段，他们写的这个协议，如果说以后真的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纠纷，那拿着这个协议到法院我去起诉去主张，这个它有什么不同吗？
2: 有不同。因为婚内签的这种协议的话，其实它是相当于对自己所有的这个财产的一个处分。就是我可以，因为话说回来，我的财产我可以放弃，我可以扔掉，我可以送给别人，这都是合理的，这都是法律允许的，法律不干涉你怎么去行使你自己的权利。但是恋爱关系期间的这种的话，那可能他们这个协议里处分的根本是他没有所有权的一个财产，你知道吧？因为昨天咱们那个当事人是说的，说女方认为如果你存在和另一个指定的特定人员达成结婚的话，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就应该把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全部都给我。这不就相当于说是要求对方的一个赠与了。这个协议并不是说是自己对自己财产的这种处分，而且那个协议我们也说了，因为婚内的这种终身协议，就比如说存在出轨了，我就必须净身出户，这种协议现在司法都是不认可的，更别说他俩是恋爱关系了，那你肯定就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必须让他把财产全部给对方。
0: 对，这是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您还有像一些婚姻家庭啊一些问题，或者像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

0: 通过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节目之后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到，律师也可以给您做解答。好，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和我老公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是那个婚前我婆婆他们拿钱买的，全款买下那个房子，然后我们结婚第三年吧，才过户到我老公名下的，但是现在吧，我和我老公要准备离婚，我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我能要一半的财产吗？
3: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之前的司法解释规定是。如果说是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视为对一方的单独赠与。但是现在适用的是什么？就是父母出资的房屋，然后婚后赠与给一方，登记在自己方子女的名下。如果没有明确的单独赠与协议，那就视为赠与你们双方了，夫妻双方了。所以说是这个得区分，看看他们有没有内部协议。您得。甚至于啊，我可以跟你说，你可以预防一下，你自己在沟通的过程中把这个相关的取证好，就是以防止什么呢，以防止你这个事情真的到了诉讼或者协议的时候，他们在后补协议，有的时候对你就不利。你现在有证据证明，就是我现在可能跟他在这个沟通聊天的过程中，他都自认了，哎，当时他爸妈就是说是登记在他名下，哎，没有什么书面协议，意思就是给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房屋。你有这种证据了，到时候你去争取就好争取
2: 了。哦，那另外一下，我家孩子吧，现在4岁，然后我老公吧，每个收入能将近20000块钱。然后我俩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将来不想要孩子。我想问问，这个抚养费我得要多少合适啊？
3: 法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法定的标准，对方如果有稳定收入的话，是对方收入的20%-30%。按20000算的话，也就是4到6000呗。但是这是法定的标准，就是你们要是通过协议离婚的话，对方愿意一个月给你10000，法律也不干涉。所以说是你可以先商量商量，实在商量不成了，到法院判的时候，基本上就是4到6000的这样一个区间。
2: 哦，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律师。
0: 哎，好的，李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法律问题，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那在5月份，如果说拨打了素邦的热线和微信呢，还是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关于交通事故纠纷的免费咨询的一个项目。如果您需要代理一些伤残鉴定啊、计算赔偿项目，都是可以的，我们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那交通事故纠纷处理是要非常及时的，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的时机。好，我们的微信 信平台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跟房东呢签好了半年的合同，我已经付好了一个月的押金和三个月的租金，现在还没有住进去，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想违约，我不想去住了，现在房东是不退租金，然后跟我说如果说我要提前退租呢，那已经付好的押金和租金就是也不给他，也不算违约，现在不想退给我钱，想问问怎么办，现在就是连押金带租金他都不给退了。
3: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合同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就比如说你在合同建立之初，你自己就要看清楚这个合同，你们可以在合同上对这个解除权进行约定，就比如说解除的时候，房东可以扣你一个月两个月的租金，然后剩余的权返给你，你有这种约定的话，你可以按照合同去要求，如果你没有这种约定的话，其实现在的这种状态对你挺被动的，因为咱们是主动违约方，对不对？就是话再说白点，可能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说，这房子我租给你了，锁也得你锁着，对吧？
0: 嗯，
3: 所以说是，其实这种我们觉得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个做法，所以说建议你和房东去协商一下，哪怕说是房东允许你把这个房子转租出去，对不对？
0: 对，
3: 然后转租出去，然后新的这个租期和你那个租期正好衔接着，然后你向第三方再把这个租金收回来，这也能减少你的相关损失。所以说是，其实这个合同的解除，你要是正常履行，肯定是严格按照合同去走。如果说发生特殊情况，我们之前也说过，比如说有什么政策性因素了、不可抗力了这些，客观因素、情势变更，你可以要求解除。而且基于这些情势变更的情况，法院肯定也会判你一部分。但是你没有合理的理由，我就是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了。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损失。所以说是，我跟你说什么是你合理的理由呢，就比如说是可能我们存在工作的变动，就是我已经到另一个城市了，这是我在你租你的房子时候我预料不到的，你有这些证据你可以适当争取证据，就说即便诉到法院，法律也肯定会支持你的这个诉请。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呢，我能跟你所说的是什么呢，那你就是找人家商量，好好商量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0: 对，和对方呢好好的去协商一下。你看现在是已经付好了一个月的押金和三个月租金，就相当于四个月嘛，这也是一个不少的钱，因为你一共也就签了半年的合同，所以呢和这个房东好好商量一下，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为什么违约呀，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有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房东好好的去商量一下。一般来说呢都是可以在见面的时候聊一聊嘛，或者这样呢可能更好一点，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一些像合同纠纷或者消费纠纷啊、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交通事故等等都遇到了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中来向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进行法律咨询。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

0: 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

0: 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另外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速邦律所启动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公益行动，在五月份我们针对的是交通事故纠纷开通免费咨询通道。您如果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遇到交通事故不知道怎么要赔偿，该要多少，是拨打速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速邦的专业律师会免费为您支招的。交通事故呢，一定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法律这方面呢，如果说有法律咨询，可以拨打速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 2463456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3: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王女士有什么问题。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亲戚一个小孩，他是刚大学毕业，然后找工作嘛，然后找了一个就是他。

0: 那边说先让那个培训，然后培训完之后那个给安排工作。但是那个我家这小孩他去了，就稀里糊涂的让他给做了一个贷款，然后还是分期的那种，然后一共是18000。然后这个钱呢，他就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培训费了。当时我们也寻思，要是真能学到东西的话也行，但是现在已经上了能有4天的课，就感觉像是在洗脑似的，就每次回来就听他说，就是总是做一些游戏啊，然后就是鼓励啊，就那种的，就感觉学的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被骗了，想把这个钱他能不能要回来，因为也签了一些合同啥的，也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
1: 嗯，你好，就是我了解咱们是为了工作去参加的这个培训是不是，然后是单位收取的相关的这个培训费用是吗？
0: 对，他就说那个就是刚大学毕业的，你没有工作经验，然后需要先培训，培训完之后才能上岗，然后当时就签了一些协议什么的，然后小孩去也没具体看，然后最后看自己就是转出去了，那个做了个贷款，然后18000，然后直接他们那边下款就打到公司账户上去了，我们也没有看到钱，就分了一年还啊。
1: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案子，如果单纯是民事咱们怎么去走啊，因为我们法律有这种规定，就是单位不能以押金了任何形式收取员工的这个相关费用。一般我们是有单位培训，就比如说是你刚到岗了，可能单位要组织培训，但是这种培训的话都肯定是单位自己负担相关费用，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就比如说技术类的培训可能也是单位负担费用，但是单位会要求你有相应的服务器，这都是合理的。根据你说的这个，我就觉得他这个培训收费是不合理的，他站不住脚，在民事的这方面啊，我们就先很那个什么，很善良的认为他就是一个入职培训的，这样他想跟你收钱，这个他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你是可以要回来的。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严重的分析一下啊，可能他这个单位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去工作，他就是为了收你的培训费用，甚至于说就你刚刚分析的这个，我们觉得他可能都存在一些其他的涉嫌刑事的问题。你说你要去培训，你为什么要让他去贷款呢？而且还让他去签署一些相关的这些材料。所以说是，其实如果他存在这种行为的话，我们都建议你先到相关的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去走一个报警程序，让警察介入查一下这个单位存不存在这些情况。因为我们单位去招聘可能是存在不确定性，然后他再以这个收取培训费这样去操作，有的时候他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些可能还构成非法集资等一系列犯罪。所以说是我给你的建议是，你要是说是我就想把这事儿掰扯明白，那你就直接去报警。如果说是我不想说是我不想太深究这个事儿，那你可以跟单位协商一下，让他正常把费用全部退给你们。
0: 就是说这个钱他怎么都是不合理的，咱们就是有权利把钱要回来是吧？
1: 对，是的，单位不能以任何形式收员工的相关费用。
0: 那我明白了。
1: 这是我们根据根基给你分析，但是你合同这些怎么签的，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之后你加我们的微信发过来，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合同体现不体现单位确实还不好说。
0: 那行了，还先帮我看看合同吧。我也想就是主要就是把钱要回来，不惹那么多麻烦。
1: 行，好的。
2: 好，王女士，对，如果说您想让我们的律师呢帮您看一看这个合同是怎么样，如果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其实我们这个像类似的情况，我们如果说经常上网可能看到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有的单位呢他为了招员工，可能他不单就是招员工就是个幌子吧，招了你之后让你先去做美容，然后呢给你来一个美容贷，也好几万块钱，也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是真的遇到了，首先呢你可以是不是像刚才我们的律师提醒您，您可以去报警，他这个呢不是一个真正的

0: 的一个招员工的情况。另外如果说叫不准，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苏邦律所都是可以给您帮助的，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法律咨询的一个微信2463456，可以把您和单位的这样一个合同发过来，我们律师呢可以给您把把关。这是回答这几位朋友。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三部电话都是可以咨询的。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一位朋友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尹律师，我是被对方隐瞒他是已婚，然后我多次询问他是都是谎称单身的，而且我也有了录音证据表明对方是隐瞒单身的事实，现在呢他的原配找到我要求我归还对方的一个转款，想问一下说我都是不知情的，这个我需要全额归还吗？尹律师，
1: 其实这种其实这种案件我们说了，你如果说是你俩存在特殊关系的话可能会需要返还，但是这个特殊关系可能需要他去证明，再有就是这个赠与是为了维持这种特殊关系产生的，而且我觉得你也可以收集一个证据，你就是证据你俩是证明你俩是正常恋爱关系，而且他一直给你隐瞒婚史的这种证据，你要有这种证据，我觉得法院在考量返还比例的时候肯定会酌情予以考量，因为这种话说回来可能我们也是受骗的一方。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其实现在电子证照查特别方便，你要跟他建立一个相对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他查一下，或者是说在共同的一个聊天过程中，这些彼此去给对方坦诚一下这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种，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还是这个受骗的比较严重吧，我觉得除了说是钱款上，其实在一方的这个感情付出上也是受骗。
0: 对，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不知道您你说手里头有一些这样的证据，自己有录音的证据哈、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证明这样的一个有没有用呢，能不能够用上呢，你都可以在节目之外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不妨和我们的律师沟通一下，发过来我们律师给您听一听，看看这个能不能够作为证据啊。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看31的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我刚才跟你解答的这个类似差不太多，但是我比他惨在哪儿呢，就是我特委屈，就是我前两天而且还被原配给我打了，你知道吧，我跟这个男的吧生活在20年了，基本将近，我还给他生了个孩子，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一起共同经营了一个就是饭店，然后这个饭店的钱也是我贷款，我就基本就是我拿的吧，算是，因为还款也是我出的，然后现在我不知道突然怎么回事，前天晚上我们正在店里头，这个女的就过来找我来了，然后上来就找好几个人给我打了，他打我的时候吧，然后我现在情绪有点就是激动，然后他打我的时候吧，然后还那个就是说最后告诉我要起诉我，要说把这个饭店要回去，我说这个饭店是我出的，我想问一下，其实我是受害者，我想问一下就是总能把我的利益去最大化。
1: 你好，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他找人打你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你可以去报警，你可以去报警，就是无论是怎样啊，就你这个还是说是你被男方给骗了，对不对，和他维持了20多年的这个就是以夫妻关系宣称，我觉得你们都够了，然后你现在是啥呢，你现在是如果说你不是基于被骗他打你都不对，因为我们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优先受保护的，知道吧，所以说他打你这个行为你正常该报警报警， 剩余的就是你们之间的财产纠葛了。

0: 这一系列，我刚跟他的这个意见和跟你的意见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你得有证据证明他一直在跟你，男方一直在跟你隐瞒这些事儿。哎，你有这些证据了以后，你正常该举证据证。剩余你这个案件还需要着重去举什么呢？就是你的付出比较多，就比如说是你们开设的这个饭店当时都是你贷款的，你还的，这些都可以去算账，你知道吧？你把你这些银行流水都保存好。其实我相信男方可能有银行向你输出的钱，你也有从银行向他输出的钱，这些钱款到时候必须都得抵扣的，必须抵扣的。然后再就是其实咱们也有点大意之处啊，我觉得你们都共同生活20年了，你应该把你们这个身份合理合法合理化。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基于什么关系一直没有去走这个登记这些，但是现在咱都不说这些了，只能跟你们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还是很重要的。
1: 我有一个证据，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有效的，就是我俩最早吧是在那个就是微信漂流那种，就漂流瓶啥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0: 我俩
1: 认识的，然后加上那个对联系方式，然后我问过他，他说他是单身。这个的话我要是能查着的话能可以吗？就是但是我手机换了，微信号没换过。
0: 你微信号没换过就不知道你清没清空过聊天记录，你要是没清空过话的可能能找到，你要是清空过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这个事情事态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你就找男方聊呗，聊的过程中他必然也得说实话，你说你为啥骗我这么多年，对不对？
1: 哦，也可以这样哈。
0: 对，是的。
1: 那我那啥老师，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然后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他昨天打我的那个我现在在受伤情况，你看看。
0: 真好的，你加一下我们微信。
2: 对，张女士，对，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这样呢，对，可以后续的和律师进行再一次的沟通。
1: 好的，我记住了。
2: 好的，对，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类似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呢，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同时呢，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继续进行，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说到视频直播呢，我想到因为现在呢好多人都是在经营自己的一个平台，像每次呢平时呢都是像拍一些小视频呢，发一些视频这样，但有好多人呢可能会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前一段我们看到一个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然后被骂，她引发了我们的很多关注，引起了警方的关注。结果这两个人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呢，就是属于一个在北京的朝阳区一个路口就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结果被电动车呢撞击了。像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一些摆拍的内容，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而且下面我也看到好多人写啊，这是摆拍。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些流量，那遇到不了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事儿，就是想一些搞一些摆拍吧，摆自己制造一些小故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一个虚假摆拍，他的一些行为涉嫌违法吗？尹律，我们如果说想摆拍一些东西，那发布视频并不是一个

0: 真实的，这个可以吗？他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像这种我看是这两个人已经是被刑事拘留了，所以就不是一个平时如果摆拍是一个行政拘留，是一个很严重的了。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拍视频的时候既要流量，可能又要守法，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
1: 嗯，你好，是这样，其实我们不完全的否定摆拍，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网络确实是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摆拍的作品，但是为什么他摆拍的作品就不涉及到刑事，不涉及到违法犯罪，反而是这个盲人女孩这个是涉及到呢？我们得分析两点，首先是他摆拍的这个内容是完全虚构的一个内容，其次就是其实这种摆拍我们还得分析视频内容，视频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引导，你会不会你给大家带来一些负面的这种就可能存在扰乱社会秩序。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个内容，我觉得他这个内容被处罚就是因为可能存在扰乱社会秩序，你这种行为不是法律不是社会所提倡的。其实我们鼓励大家做一些什么积极的正能量的作品，哎，给我们社会的秩序一个正向的引导，这是我们鼓励的，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你虚构的内容是可以的，但是你虚构的内容你必须打上标识，就是我拍的这个内容纯属虚构，哎，大家就是理性观看，哎，有这种标识相对也会好。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是我们要区分啊，我们的内容对就是法律的边界不要有试探，你如果在试探法律的边界，甚至于说逆着法律规定去做一些行为的话，那你这个行为必然会被惩处。就像我们现在总说一句话，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
0: 对，
1: 嗯，如果说你对你就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听众也挺多的，咱们现在搞自媒体的人也挺多的，就是受众很多，如果说你觉得我现在把握不准，我这个是不是会涉及到相关法律规定，是涉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话，其实我建议你们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哎，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发过来，我们帮你去甄别一下，去给你一个专业的意见，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引导你一下怎么去走，可能在你更能发展好自己的事业的基础上，还能严格的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对，嗯，没错，既要流量呢，又要守规矩。如果说要是有一些摆拍的东西呢，可以再注明这是摆拍。如果是 AI 制作呢，也写一下这是 AI 制作，可以规避很多风险，也能够获得一些正向的一些流量。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您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五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

0: 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日将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姚凡，专题讲解小满节气养生，治胃病有妙招，欢迎您收听参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石油邀请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沿边地区最低气温7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白城最高气温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上周啊，来到了我们24节气中的小满啊，有句古话说呢，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呀，就是此时呢，气温升高了，雨水呢也增加了，这个湿热交织啊，成为了主旋律。其实呢，在咱们东北地区还好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南方的气温啊，真的就是雨水啊，跟这个高温是连绵不断。很多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困倦、食欲不振，包括啊，还有朋友这个皮肤上就有点起疹子了，这呢可能就是湿邪在作祟。养生啊，重在治胃病。那小满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做到防湿热护脾胃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姚凡，为大家专题讲讲小满节气养生，治胃病有妙招。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2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

0: 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姚凡主任来到直播间。姚凡，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学会任职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高方养生分会副秘书，中国卫生企业协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企业协会高方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养生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术专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治胃病研究，传承胃病先防、以病防变的养生理念，针对减重人群、慢性疲劳人群、亚健康人群、失眠人群开展以养生保健为目标的中医药调理及非药物疗法，以气血为核心恢复健康状态，运用中医理论、中医经典方药治疗肥胖、疲劳、亚健康、失眠、血脂异常、脾胃病等疾病，根据不同体质辨证施治，临床效果显著，主治病症肥胖、亚健康调理、疲劳综合征、失眠、血脂异常、脾胃病调理及高方养生等中医药特色养生保健干预。教学成果吉林省科学进步二等奖两项，主持及参与科研课题20余项，获吉林省科技厅成果3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 SCI 检索2篇，作为主编出版治胃病著作2本。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小满节气养生，治胃病有妙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姚凡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姚主任。姚主任你好。
2: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姚凡。
0: 嗯，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啊，最近的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那想先请姚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啊，一般来说这个小满节气，像我们东北地区这种天气是怎么样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时至小满呢，夏季渐渐就浓了，因为小满呢是我们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0: 嗯，
2: 所以说呢，只要温度一上升呢，其实湿气也渐盛，所以呢，就是暑气和湿气在小满这一季节其实是并行的，所以说在这时间段呢，顺应时节调养这种身心呢，其实是尤为重要的。你像我们民间素有小满食苦、健脾祛湿这种的养生习俗，你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夏季了啊，大家都愿意吃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婆婆丁，然后蒲公英这类的，然后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食材，清淡饮食，早睡早起，这样能舒缓的情志，它能够静心养气，这种顺应天气的节律啊，它才能促进这种肝脾胃的这个一个调和。所以说呢，我们夏季的它主要的一个规律呀，大家只要掌握好的，就是一定要记住要祛湿固本，那种才能安然度夏，那种平稳的把我们这种初夏这种时节给安稳的度过去。
0: 嗯，大家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啊，最近这个雨的天气是增加了啊，而且这个由于是刚刚这个春末夏初的季节，可以感觉到啊，这个一下雨这个气温明显就又有点下降了啊，又得穿上一件小薄外套了。但是呢，这个太阳一出来，这个天气又变得非常炎热。那在这种天气下，我们先从饮食开始讲啊，我们这个饮食要注意什么呢，姚主任？
2: 嗯，是这样的啊，像跟大家说了，因为小满节气之后啊，大家可以逐渐感觉到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因为咱们在小满节气前后，咱们长春呢是经历了很长一段的冷暖空气的交替，但是一过了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热了之后，然后湿度也增大了，这种情况呢就比如说容易啊就滋生那种细菌然后真菌，而且食物呢也开始容易开始变质了，而且呢就是像咱们此时的空气中的过敏源也增多了，很容易出现一些像什么呼吸性系统疾病啊，像皮肤的一些还有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你像这个季节呀，像咱们长春像外面的杨树那种杨树毛毛，那种还有咱们所谓的花粉，其实都已经大量的飘散于空气中了， 再加上咱们现在小马这种温暖多湿的环境，所以使得这种霉菌呢和这种尘螨也比较活跃。再加上现在太阳日照时间也长了，紫外线的强度还增加，所以说呢，许多人就会在此时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就像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红肿、瘙痒等等。所以像这种过敏体质的人呢，在这一阶段我们做的最好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呼吸道，让皮肤呢防敏。怎么防敏呢？其实最简单的一种，老百姓是最适应的一种，就是外出这一类的人群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佩戴好口罩，保护好你的鼻腔口腔，然后在家我们要做到呢，就是要定期清洗这种床上用品。所以说呢，这么做可以对于过敏的预防其实是很好的。还有呢，就是除了这种外在的啊，我们还要顺应的季节来吃出挑好挑好食材，来吃出好脾胃。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中国叫做民以食为天，你像这种食物源源不断的营养，所以是我们人们的就是正常的生活中啊是必须要摄取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消化和吸收的过程，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在食物消化吸收的过程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只有脾胃好，人体的健康啊才会更佳。所以说如果脾胃内伤了，百病由生，人呢就会出现像憔悴呀、加速衰老啊，甚至疲劳的这么一个过程。
3: 所以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初夏这个季节啊，调养脾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就比较想吃这个冷饮，或者是这个像西瓜啊这样就是比较凉性的水果。那想问一下姚主任，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在中医上来讲，这个吃太多凉的不好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把控这个度呢？
2: 好的，是这样的啊，我们一直都强调，中医强调叫做顺应自然调养脾胃。你像俗话说啊，说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一年四季啊都需要养脾胃。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呢这个脾胃啊，像刚才主任说了，很多人都是每天咖啡、冷饮、奶茶从来不离手，然后火锅啊、烧烤啊这些经常吃，这些无形中啊就会增加脾胃的负担。如果呀又出现了像食欲减退、少量进食，就吃的即使很少也都觉得哎很饱很胀，然后还有一些胀气、打嗝，甚至出现腹泻、便秘这种交替出现的，然后面色也不好了，还很容易疲劳。其实这些呀就是脾胃虚弱发出的信号。比如说在家呢，像工作的压力、情绪的问题，再出现什么饥一顿饱一顿，就是明明到吃饭的时间了没有好好按时的吃饭，然后让原本就虚弱的脾胃啊就更加不堪重负了。这些信号就是一点点累加，一点点加重的，就可能诱发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了。你像我们一直都强调啊，你像脾胃啊是由后天之本的，百病啊多由脾胃失调引起。所以说呢，调理脾胃啊，三分在治，七分在养。所以说饮食调护才是核心。我们中医啊注重的叫做天人合一。所以说呀，脾胃虚弱的人呢，在吃的这个方面呢，更应该顺应季节的变化，采用这种四季养脾的策略。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叫春夏，像这种呢，就是非常适合叫做温软清淡、去暑去湿。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夏季呀，这个热气暑气逐渐上升了，所以饮食呢，就应该用点温暖的、软一点的、淡一点的、平补为主。你像最适合吃的就是我们的山药、萝卜、赤小豆、芝麻这些等等非常健脾益胃很有效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我们像这种季节，比如说你像春天吃一些带芽的东西，我们夏天吃一些刚刚，比如说我们现在应季的什么，像什么菠菜、小白菜、黄瓜那类的，其实都是很好的。而且你像我们这个季节啊，比如说脾胃虚弱人喝一点山药粥啊，健脾养胃，然后它还可以起到固肾的作用。你像喝一点像银耳大枣薏仁粥，健脾益气，其实效果都是非常好。而且啊，我们夏季马上就变成了炎热多雨了，人体啊它就处于阳气外散而内脏相对虚弱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如果吃过多的，你像比如说冰镇的西瓜、冷饮，就会引起这种脾胃的损伤，加重这种负担，就容易发生腹痛腹泻。所以说呢，养好脾胃，你在饮食上一定要记住叫清热解暑，然后兼呢健脾祛湿。首先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一定要少喝冷饮，现在的小甜水不离手。我们要实在是要特别热的话，我们可以喝一些，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记住了，你在这个凉的方面一定要控制好，不能要选择加冰。对手就是不是，对，我们稍微喝一点冷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喝那种重凉的，就是又是加冰啊那种的，其实是非常不建议的。
3: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冷饮其实跟这个热的食物在一起吃是不是也不太适合？
2: 是的，你就比如说你像我们中国人的脾胃啊，中国人的脾胃还是喜欢是喜温喜暖的，所以说我们的还是说就是这种冷热交替呀、也容易引起这个肠胃负担，所以说很多人一吃冷啊一吃热之后就很容易腹泻。所以说呢，就这种时候啊，其实一定要避免，就是避免像这种吃完烧烤火锅那种辛辣油腻的食物之后再摄入那种大量的冰镇的那种冷饮。你像比如说天气转暖了，大家都喜欢吃点小烧烤，喝点冰啤酒。其实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胃痛，还有就是胃胀啊、恶心那种不适这些症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现在呀温度啊一热上之后，大家可能马上就要使用空调了。如果一旦使用空调之后，空调温度过低，我们有的时候女生可能穿一些露脐装什么的，把肚脐露出来之后，那样的话就很容易会出现肠胃受凉这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然后还有夏季呀，你像比如说刚才我们主任提到了吃一些西瓜、绿豆，这些其实都是很应季的。还有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是要做到的是清胃热解暑热这种的功效。所以说呢，因为夏季还有流失很多的水分，所以说吃的瓜类是可以的，但是瓜类呀它性凉，一定要脾胃虚寒的人要注意少吃，凉茶也是如此的。
3: 所以说这个夏季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脾胃虚寒的朋友们啊，如果这个要吃冷饮，或者呢像刚刚我们姚主任说的啊，这种冷热交替一定要慎重啊。咱这个偶然一次可以啊，但是咱们天天或者说这个一周有几次经常，那绝对是对咱们脾胃有很大伤害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我身强力壮啊，我平时吃啥都没事儿，那怎么说来着，虽然年轻但不能可劲儿造，对不对？咱们还是得注意我们的这个身体。那说完了饮食呢，接下来想问问姚主任啊，这个到了夏天，我们这个天气转暖了，户外活动也变得增多了啊，然后很多朋友这个无论是这个早晨中午还是这个下班之后，都能看到很多朋友在外面散步呀跑步啊这样运动的身影。那夏季尤其是这个小满节气，我们比较适合做什么类的运动呢？
2: 其实啊这个夏季呀 我们做的运动啊，只要是运动适宜就好，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选择。你像我们先说一下老年人群啊，你像老年人群呢，就比如说我们要建议他呢就是要运动方案，就是应该什么，是应该舒缓柔和的，是我们要助发这种阳气生发的。但一定要避免的，一定要避免像比较剧烈的活动。老年人啊，你像这种比较说像长跑啊就高强度健身肯定是不适合老年人的。所以说呢，你像说老年人，我们就应该选择一些这种生阳不耗阳的运动。你像比如说最适合老年人朋友就是八段锦太极拳了。八段锦呢它是调理脾胃的，而且它有一些招式，比如说像叫调理脾胃虚单举，然后把上手举起，然后双手交替上举下，这样呢是用来刺激脾胃的经络，就是脾经和胃经，增强啊这种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还有啊，它有一招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种是扩胸夹脊，它可以啊疏肝理气，改善胸闷和情志不舒的这种的一个症状。你像老年朋友是打八段锦太极拳，你像我们年轻人，比如说像有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或者一些肥胖的患者，你像这种人群呢，他就比较适合就是强度稍微高一点的健身。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 一定要记住了，避免的是大汗淋漓。
3: 嗯，
2: 因为呀，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上健身房，我们可能做一些跑步，做一些爬坡，然后做一些椭圆机那种的大强度，还有一些我们的力量的要训练，做一些大强度的之后啊，就会出现很多的汗，而且我们的汗，现在的那个健身房啊，其实冷气都是很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大汗淋漓之后的这种冷风的一个吹，这样就容易啊出现一些比如说像皮肤啊这些，还有容易感冒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把它选择相对应的运动方案，是这样其实是最合理的。
3: 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夏季虽然啊气候转暖，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户外运动，但是呢也要根据自己的第一年龄啊，第二身体状况啊，但是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都要注意啊，不要大汗淋漓啊，第一也不要把自己累得不行了，第二呢，如果咱觉得运动强度不够，可以适当往上加一加，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变得特别特别的疲惫啊。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讲叫过犹不及啊，这个虽然运动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强度太高了，反而会对我们造成伤害。那接下来想问问我们姚主任，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湿热啊会导致我们这个人体时常会觉得困倦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太阳出来的早了，很多朋友这个早晨可能这个窗帘不太透光的话啊，起得很早，或者是这个有些中老年朋友年纪比较大了，本来觉就少，这有什么办法呢？
2: 嗯，其实这样就是在于我们起居的一个调理。你像我们起居呀，你像冬天要做到什么防寒保暖，我们夏天要做到的什么，就是一定要避免暑气的这种入侵。所以说我们在这种起居的调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议叫做一定要，因为夏季嘛时长变得长了，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是我们应该能早一点起。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什么呀，建议的是在晚上23点之前呢一定要尽量入睡，这样呢是养肝血，但在早上6点到7点我们太阳逐渐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顺应这种阳气的生发，一定要起床了。一定要记住啊，避免熬夜，因为熬夜也会耗伤肝阴，致使的这种肝气郁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入睡的时间。你像我们作息这种时间呢，是应该以和为道的。你像我们作息应该是有常的，饮食呢是有节的，穿衣呢是有时的，活动是有度的，这样呢才能调和阴阳，促进健康。你像一般我们成年人的睡眠呢，一般是要求是7到9小时为宜。你像老年人可以，因为老年人现在睡眠时长比较少，所以说他可以适当的稍微减少一点睡眠时间，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充足质量高的睡眠其实对身体是一种补益。就像主任来说的，我们有一些物极必反，如果每天很疲劳，你就喜欢躺着不起来，食卧不起，久卧不动，这种呢其实是容易生气的，对身体而言呢不但没有补益的作用，反而呢它是一种损害。所以说呢，就是这种饮食的有节，就是一日三餐，让你不是说吃的多，就是说对身体就是补，其实是你要吃的多呢，其实是对脾胃的负担，久而久之呢是造成脾胃无法消化的那种功能。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什么，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3: 嗯，
2: 还有穿衣呀，你像那个穿衣，你像我们长春刚刚经历了，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天气刚入夏之后，其实温度很高，但是前段时间一加上雨水之后呢，温度又下降了，
3: 有点反复了哈。
2: 对，又升高了。所以我们穿衣呀，一定要记住了，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是中医养生里头非常重要的理念。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要求啊，你穿衣呀，一定适应天气，天凉了，你一定要记得要添衣，然后天冷、天热、天凉了，咱们添衣了；天热了，一定要记住减衣。我们每天呀，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按照每个人寒热感觉的不同，具体的感觉呢，就是你自己穿的舒适为主。你就比如说像一些老年人，可能穿的就相对比较厚，而我们年轻人呢，可能穿的就比较薄。所以说呢，这种只是你自己每个人对寒热的感觉不同，只要你自己觉得这个温度你穿上了正好，不冷也不热，那种是最好的。还有你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活动的一些问题，你像比如说像 长时间的这种熬夜、看书、学习，可能就是会属于人体消耗很大，正气呢会出现一个亏损。所以说呢，运动也是如此，适当的运动呢，才可以舒畅气机、调养情绪。所以说呢，不能在过度的运动，或者人呢本来就已经很疲劳情况下了，还是有过度的消耗，其实是不讲的。
3: 嗯。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夏季要注意的这个饮食起居还是有挺多的啊。刚刚我们姚主任提到了这个穿衣尤其重要啊。其实听到姚主任讲了，很多朋友就说了，诶，那我还不知道这个天冷了我要加衣，天热了我要这个少脱衣吗？其实很多朋友他是没办法注意到这一点的，或者是这个如果天气变化比较快的话，可能早晨咱们穿个短袖出来的比较暖和哈，比较凉快，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突然下雨的天气转阴了，您再穿这么少啊，一到外面一下子这个风刮来真得打一个哆嗦。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常备一件外套啊或者长裤啊，放在我们这个随时能拿到的地方啊，这样呢避免啊这个天气突然的升温降温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害。那我们时间有限啊，想最后问我们姚主任一个问题，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是感冒的高发期啊，无论是流感还是我们这个风寒感冒，很多朋友，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到夏天这种热感冒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你这个气温也很热，但是你鼻子也不通气儿，可能有的朋友还发烧，这个身体很疲惫，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季节预防感冒呢？
2: 嗯，是这样的呀，就是感冒啊一定要拒绝什么呢，就是一定要通用这种误区。因为感冒啊分为很多种症型，就像我们有风邪为首的这叫四时之病，因为我们中医讲啊感冒呢分为六淫邪气这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种六种风邪都可以使用感冒。所以说我们春季的感冒呢可能是比较温和的，而夏季呢就是暑湿盛行，就容易就是暑湿感冒。所以说呢就像我们这种时候啊一定要做到去湿，
3: 嗯，
2: 像还有比如说就什么正气虚弱的人，他就感冒总出现，就是有点小风小热这方面就感受得到。所以说呢这种感冒的症型啊和它的发展变化其实与每个人的这种体质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感冒啊一分为是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它们就是因为体质差异和这种环境变化是有关的。所以说感冒治疗啊一定要辩证在学，不能说一个感冒药就是从头吃到尾这种的，其实那种是在节气和在那时令中的其实是不佳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感冒啊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一定要没有单一的感冒和没有单一的药方，所以说呢就是也没有适用于所有感冒的某种中成药。因为我们中医用药啊强调的是个体化治疗，一定要针对患者具体的症型选择相应的药物和剂量，这样呢才能达到最佳的疗效。
3: 嗯，所以说这个刚刚姚主任也说到了这个很多朋友的一个痛点啊，这个感冒了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感冒了啊，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吹空调吹冷了呀，还是说这个身边的人有人感冒传染给我们了，还是什么原因，但是呢而且也不知道就是到底应该吃什么药。哎，那上药店简单说一下症状，说你就吃这个吧，回来就吃了哈。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有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其实这是特别不合适的啊。咱们无中医呢也讲究的是对症下药啊，大家要真正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感冒严不严重，需不需要我们去医院看一看啊，或者是我们在家这个养一养就能好啊，搞清楚我们身体的状态才能保证我们能安然度过这样一个夏天。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姚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进行互动，非常感谢您姚主任。
2: 嗯，好的，谢谢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出审燕佳，副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下周再见。
1: 每周六周日 AM 738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啊，老师，咱们一块申报的那个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那个 AF 融合教育的那个项目，我有一些问题还想再请教一下您。
5: 什么问题？
4: 就是前期的方向我们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它这个调查报告该怎么写，该怎么进行制作呀？
5: 你这个问题是特别关键的。调查报告一般得需要两个元素，一个是调查的问卷，另外一个是调查的对象。所以你现在第一步呢，得需要制作调查问卷。问卷怎么制作呢？有几个途径来支撑你问卷的制作。第一个是你要去找相关的文献，
4: 去网上去搜索、去检索，然后去查找相关文献，下载下来之后去阅读，写文件综述是吗？
5: 对，不用写文献综述，因为我们调查的内容不能拍着脑门就想。
4: 明白。
5: 你一定得是通过已有文献的大量的阅读，去看前人研究关于 AI 赋能融合教育这方面它有什么已有的研究成果。
4: 好的，谢谢老师。
6: 一句耐心指导，一次清新引路，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杜燕飞始终站在学生身边，守在特教一线。他从零起步，破解视障听障学生教学困境，全国首创将对分课堂融入特殊教育。他左手抱娃，右手写书，填补国内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空白。2025年，他入选第二批吉林好人，以心为灯，以爱为壤，守护每一位残障学生向阳绽放。1998年，初三的杜燕飞因成绩排名原因错失特殊教育师范面试机会，一颗特教种子悄然埋进心底。此后多年，他潜心攻读心理学，2007年站上讲台，一路深造至博士。2019年得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缺岗的消息，埋藏21年的种子瞬间破土，他毅然跨界转型，圆梦特教讲台。时光流转，未曾磨灭他心中的热爱。从少年憧憬到中年践行，他始终怀揣对特殊教育的赤诚，跨越专业界限，奔赴心中最坚定的教育理念。
5: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是当时我在博士毕业，准备再次就业的时候，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为之一振，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所以我就立刻这个报名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这个教师岗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6: 初入融合课堂，28名视障学生让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 用课件黑板授课，他明知视障学生看不见，却一时找不到兼顾普通学生的替代方式。他既不知如何有效传递知识，也

0: 和有效传递知识，也因不了解残障学生，因不敢多交流，生怕语言不慎伤害他们自尊，教学无从下手，心态压力重重，双重困境之下，他没有退缩，凭借多年深耕的对分课堂经验，他大胆推进特教课堂创新。
1: 我在用我的课件，用我的黑板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自己心里知道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会教他们，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的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残障的个体好像一群特殊的人，和普通的人不一样，所以我很胆怯，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所以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就是心态上有很大的障碍，有压力，然后在教学的技能方面，我也是有很大很大的不足，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0: 他把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组，用语言引导替代视觉呈现，让学生自主提问，互助探讨。针对视障学生无法阅读纸质书的难题，他组织普通学生录制语音教材，让知识以声音抵达心灵。这场创新不仅让课堂活起来，更让残障学生在交流中找回自信，融入集体。他用巧思打破教学壁垒，让融合教育真正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
1: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由于视力的限制，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所以在对话这个方面他们是特别擅长的，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能够进行思考，而且他在这个班级里增加了他们与普通人的这个交往，也扩大了他们的这个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接受上、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以初心赴使命，以匠心育桃李，杜燕飞用热爱坚守特教阵地，用专业守护心灵成长，用奉献书写育人担当。教学之外，杜燕飞把更多精力投向残障学生心理健康服务。2020年10月，他牵头开展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16名普通学生结对成长，历时近4个月精准干预，显著提升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和谐水平。面向全国高校视障听障学生开展调研，他克服样本缺稀、学生抵触、时间紧张等重重困难，用专业为残障学生筑牢心理防线。他深知心理健康是残障学生成长的关键，始终用专业力量守护他们的心灵家园。
1: 在与听障和视障学生相伴的这个过程中，就虽然很忙很累哈，但是我也真的很欣慰。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学生，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并没有看清我，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都记得我的声音。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因为他们要毕业了嘛，就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我以前的对他们情感上的付出真的是没有白费。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老师，我们要毕业了。”然后就不管男生女生都过来抱着我。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0: 身为特殊教育系主任，他身兼教学、科研与行政重任，家中有备战中考的长子与年幼的女儿， 依然起早贪黑，挤用休息时间为学生做一对一辅导，开展心理讲。

0: 2021年，刚休完产假的他提笔著书，在资料匮乏、无先例可循的困境中，整合长春大学近40年特教经验，完成国内首部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为全国特教心理服务提供权威参照。
1: 在未来，关于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但是我会有一个方向上的改变，就是根据我做的这个调查和根据已有的理论，多开展干预实践，为残疾学生提供切实可行的这个服务，然后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然后在这个过程上要更加细致，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的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一人一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然后我们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暖残障学子筑融合之梦，杜燕飞以爱为桥，以智为灯，照亮每一位特殊学子的成长之路。在低视力学生崔毅心中，杜燕飞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是懂他、支持他的暖心师长。作为一名残障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经历，投身 AI 赋能融合教育项目。杜燕飞全程陪伴，量身指导，帮他把自身痛点转化为研究方向。
2: 我切身感受到了一些现今融合教育所存在的痛点，想结合自己的所学知识去改变这个痛点，去解决这个痛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0: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他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带领专业稳步发展，同时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我觉得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而且呢，他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对学生呢也特别关心，尤其是对我们学生当中有一些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他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学生，经常呢找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在长期的特教工作中，杜燕飞与同事刘海涵因共同的育人理念走到一起，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撰写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相关著作。杜燕飞负责理论体系搭建与专业研究梳理，刘海涵负责一线实践案例与思政工作经验整合，两人优势互补，并肩作战。
4: 我觉得杜老师是一个非常这个执着的人，也肯吃苦，然后他确定了目标之后，他就一定要按照既定的目标来完成。同时呢，我觉得他在科研方面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精神。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合作，做残障学生的这个心理辅导。然后在我工作实际当中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我也经常找他帮助。比如说在听障学生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我就经常问他，就寻求一些理论上的支撑和解决方法。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全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面向未来，他将继续坚守初心，

0: 在特殊教育路上砥砺前行，为残障学生的美好未来不懈奋斗。
1: 守护残障学生的心理健康是我要奋斗一生的事业，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让他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0: 记者手记：心灯照常路，一生护花开。在教育的星河中，总有一束光以微光聚举，以坚守致远。杜燕飞便是这束温暖而坚定的光。从1998年少年埋下特教种子，到2019年毅然跨界圆梦，他完成一场关于热爱与使命的奔赴。本可在心理学领域顺风顺水，他却选择奔赴特殊教育这片需要更多爱心与责任的天地，把专业所长对准残障学生所需，在平凡岗位上走出不凡之路。初登讲台的迷茫忐忑，教学改革的日夜攻坚，心理服务的默默坚守，科研著书的伏案耕耘，每一步都饱含心血与汗水。他首创对分课堂融入特教，让视障学生在声音里拥抱知识，牵头融合式团体辅导，为残障学生筑起心灵港湾，左手抱娃，右手写书，填补国内行业空白，诠释为师者的担当与为母者的坚韧。特殊教育是温柔的坚持，是无声的守护。杜燕飞深知，残障学生成长路满是荆棘，更需要平等、尊重与指引。他平衡家庭与事业，牺牲休息时间陪伴学生，把所有温柔与力量都献给这群需要光亮的孩子。他用专业消除隔阂，用爱心融化坚冰，用陪伴给予力量，让每个残障生命都被珍视、被接纳。他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师，更是守护心灵的知己，指引方向的灯塔，用师者仁心为残障学子撑起一片晴空。七年深耕，二十载从教坚守，没有惊天壮举，只有一复一日耕耘，没有华丽辞藻，只有润物无声付出。他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执着，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教育的真谛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心灵温暖心灵。杜燕飞用爱与坚守，让残障生命冲破障碍，向阳绽放；用专业与奉献，让特殊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他是残障学子的心灵守护者，是新时代特教教师的典范。这束光将照亮更多前行之路，让更多生命绽放绚烂光彩。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杜燕飞心守一世一生温暖，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盛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10到11度，其他大部地区14到17度，全省最高气温为延吉29度，其他大部地区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6: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
5: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4地同时开赛，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
6: 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依托集市办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精简办事流程，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请听报道。
7: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集市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8: 跟长春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7: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9: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7: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集市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10: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公证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7: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五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

0: 批推进免政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即时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1: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啊，省去了很多的事儿。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3: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5月19号至23号，按照省委安排部署，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取真经促发展。同时学习调研浙江省政协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浙江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与调研组进行深入交流。在这期间，朱国贤一行深入浙江省政协机关学习调研，紧扣政协在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国之大者、更好履职尽责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一主题，与浙江省政协进行座谈交流，专程看望慰问吉林省赴浙对口合作挂职干部，鼓励大家珍惜学习锻炼机会，积极发挥吉浙合作的宣传员、产业对接的联络员、项目引进的服务员、经验互鉴的调研员、两地情谊的代言人作用，为推动吉浙合作再上新台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国贤一行深入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二区、全球数贸中心、森山健康小镇院士之家、百县万品展销中心、后宅街道李祖村、铁路口岸、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国际陆港电商城、横塘公园、国际贸易服务中心、迎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凯越集团、吉利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卡游动漫有限公司、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等考察调研。考察团随行企业积极与义乌相关企业对接，在义乌商贸城设置吉林专区，推动我省吉色号农特产品通过义乌市场平台走向国际市场。朱国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吉林实际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发展思路，让义乌发展经验在吉林结出丰硕果实。在吉浙对口合作中，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推动我省人参、鹿茸、杂粮、杂豆、林蛙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与浙江发达的营销网络和成熟的营销模式对接，让吉林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进入浙江市场，满足浙江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赋能吉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积极对接义乌的资本、技术、市场优势，加强资源互补、产业布局、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促进两地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诚邀广大浙商到吉林来，亲身感受吉林的发展变化，体验吉林的营商环境，发掘吉林的合作机遇。吉林省政协将始终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履职，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聚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深化吉浙交流协作广泛凝心聚力，精准建言献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王双全、吉林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参加调研。
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7件，来信39件，其中长春市28件，

0: 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1个占 26.72%， 大气类问题24个占 20.69%， 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 17.24%， 噪声类问题19个占 16.38%， 水类问题13个占 11.2%， 土壤类问题1个占 0.86%， 其他类问题8个占 6.9%。截至5月2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59件，重点案件136件，其中来电658件，来信5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近日，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在吉林落地，将带动我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官员通过远程视频核查模式，顺利完成对抚松千秋木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的核查作业。相较于传统核查模式，需官员实地赴厂区逐点查仓库、逐项核台账的繁琐流程，白山海关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简化流程。核查前期，企业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库存数据申报表、电子台账等资料。核查当日，海关官员借助实时音视频连线，直连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关键作业区域，在线核验出境产品生产加工监管情况、防疫措施落实成效及厂区合规管控情况，同步调阅质量管理档案、生产记录等资料，单次核查作业压缩至一小时之内。
3: 从面对面到平对平，迎检时间成本压缩70%以上。节省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成为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同比增长54.07%。
4: 此次远程核查严格落实海关总署工作要求，在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始终坚守监管标准不降低、核查作业内容不减少、执法尺度不放松。
2: 下一步，白山海关将扎实推进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稳步扩大远程视频核查适用范围，推动更多信用良好、管理规范的外贸企业享受智慧监管红利。
5: 春天，冰凌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当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的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请听报道。
2: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洋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4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将比分扳平。 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也面对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6: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7: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1: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昨晚，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吉林警察学院300人方阵队带来的军体拳表演，吉林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多名学生共同放歌，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足球的价值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赋能发展。昨晚的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加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的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现场。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的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0: 接下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眼下进入我省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8: 在德惠市岔路口镇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鱼综合种养项目的水田地块，5台水稻插秧机正有序进行插秧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共流转土地1200亩，全部采用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9: 从21年开始的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现在是养小龙虾，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8: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10: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较子小的特色品牌。目前 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8: 作为吉林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5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1: 从科研攻坚到育人兴农，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孙文宪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新时代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请听报道。
2: 孙文宪始终把国家需求、地方农业发展难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潜心深耕植物保护、作物病害防控领域。他带领团队聚焦水稻核心病害痛点，深耕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的病害致病机制研究，多项成果填补领域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他及团队累计在 Cell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3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粮食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筑牢理论与技术根基。
11: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开展研究，集成了这个以抗病品种布局以及赤眼蜂的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一个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也被入选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
2: 孙文宪坚持科研服务生产，成果惠及民生，主动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全力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根。多年来，他坚持把科研阵地前移至农业生产一线，每年至少40多次深入吉林各地及全国农业产区开展技术帮扶、科技示范，累计汇集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
11: 我们目前推广的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之后吧，一般来说每亩水稻生产量增产大概30公斤左右，加上绿色防控以及等一些的经济效益，大概是在180到200元每亩。
2: 深耕教育事业20余载，孙文宪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育才，为农业领域培育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执教以来，他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120余名，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青年力量。
11: 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科研基金拿到11项，来进一步的加大科研的投入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好的贡献。
0: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立起了青年戍边农场，利用温室大棚栽种盆栽蓝莓，琢磨着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请听报道。
12: 咱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 5.6 几这样正好吗？
13: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 5.5， 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14: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8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尾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12: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14: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12: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14: 通过和乡亲们聊天，我发现村里有不少户都种植大地蓝莓，但是每年8、9月份收果的时候，价格却不是很高。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蓝莓推迟到冬季上市，卖个好价钱。借助上网查资料， 我们找到了在冬季上市的盆栽蓝莓，可需要在温室大棚里种植。于是我们把这个想法和村上说了，没想到村里特别支持我们，还跟临江团市委一起

0: 向市里争取了项目资金，为我们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望着新建的两栋高科技大棚和购进的盆栽蓝莓苗，我们却犯愁了。
1: 我们也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的，唯一和他沾点边的就是我来自吉林农业大学，但是吧，我还是个学英语的，啊，没，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决定还是要向咱们村里这种种大地蓝莓的老果农请教，同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我之前在大学学农学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们出出主意，了解一下各种的资料。
0: 临江团市委还请到了农业专家进行培训辅导，这也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年底，这些盆栽蓝莓就会结果。眼下，每隔几天，我就会到大棚里进行直播，记录这些蓝莓苗的成长过程。这其实也藏了我一个小心思。
1: 白山、临江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生呢，可以多多的过来参加研学活动，感受一下这种，养护蓝莓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自己认养一颗小蓝莓。然后我们呢，在后续也会继续以直播或者视频的这种形式，将蓝莓的生长过程同步给那些孩子们。然后等到成熟之后吧，他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好好一起品尝、采摘。
0: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10到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4到17度，全省最高气温为延吉2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郑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4: 妈妈，快看，小松鼠！
5: 嘘，别吓着它。
6: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7: 哎，兄弟啊，小点声。
8: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9: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8: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9: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8: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1: 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 8.5 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 90% 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

0: 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6: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5: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

0: 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3: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2: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 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3: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4: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0% 到 20% 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6: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 2.3 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 90% 以上。
5: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7: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 10% 到 20% 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5: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9: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8: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利，
10: 近期因雨天

0: 调度。以前枪手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枪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2: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3: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4: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技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3: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5: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6: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8: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 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

0: 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

0: 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Down.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小哥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4: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跟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3: 嗯，
4: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3: 嗯，
4: 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3: 嗯，
4: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3: 嗯，
4: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3: 嗯，然后呢？
4: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3: 嗯。
4: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3: 嗯，
4: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3: 嗯，
4: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3: 嗯，
4: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的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3: 啊，
4: 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3: 嗯，
4: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3: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4: 那
3: 你凭啥相信他呀？
4: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的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3: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

0: 想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你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 那
0: 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1: 嗯，那倒是。
0: 对呀，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 对，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 嗯，
0: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穷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有时候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
0: 不。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这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硬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啊，对吧？啊，
1: 嗯。嗯
0: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要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是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
2: 是
0: 啊,
2: 啊？是
0: 是
2: 啊，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2: 啊，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2: 不在一起，嗯。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
0: 哦，
2: 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2: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
2: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2: 啊。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2: 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
2: 谢谢
0: 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2: 啊、
0: 真的你别给别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呗，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2: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2: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2: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2: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2: 对说的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虎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2: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2: 啊、
0: 哦，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2: 嗯、
0: 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嘛，就下蛆嘛、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 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2: 啊？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伶俐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瞎屈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便呀？咋便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2: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2: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吗？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2: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行分手。
0: 嗯，
2: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2: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些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2: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2: 嗯，
0: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
2: 是
0: 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屈啊，偶尔下下屈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这块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2: 行，听您的，谢谢您
0: 姜
2: 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2: 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2: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变成的，本来不变就黄了，哎，变俩小孩也没寻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那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这家伙打得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种你就别别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个孩子，那你就别能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这有几个不是活犟种的，最少得60%活犟种。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没有矛盾，我在这个公司2年，他要是不愿意，不会不会给我穿小鞋？这个东西小鞋不要怕穿，你那小那个脚就是为了穿小鞋的啊，记住不要怕穿小鞋，当你习惯了就好了，工作当中穿小鞋是正常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找一下和这个会计关系好的两个人 啊，两个人分别去给你保健，干啥呢？拜师啊，拜师，你就磕头就得了。如果这个公司的会计就是你确实对他的业务啊，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你越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打进五号线的，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是这样，我都之前分析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0: 你控制，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不明白啊。
3: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0: 嗯，怎么了？
3: 嗯，
0: 说吧啊。
3: 我跟我对象吧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他比我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0: 几岁
3: 我就不说了。
0: 几岁？
3: 小五岁。
0: 你今年多大？
3: 29。
0: 那他24呗，是吧？那接着说吧啊。
3: 嗯，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是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回来之后吧，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心能进行下一步。
0: 嗯，
3: 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订，或是订婚的事，也不是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
0: 嗯，
3: 不吱声。然后呢今年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怎么地的了。
0: 嗯，
3: 谈谈两个孩子的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着就住着，不想住着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
0: 嗯，
3: 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就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
0: 嗯，
3: 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寻思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顺便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年想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年本命年，然后说今年想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
0: 嗯，
3: 说等到两个孩子，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了然后再结婚。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再那个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就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不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
0: 嗯，
3: 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
0: 嗯，
3: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后年五一再说。
0: 嗯，
3: 然后呢我男朋友嘛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是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0: 嗯，
3: 就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0: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3: 嗯，
0: 如果是你弟弟24岁，23岁多，24岁，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3: 嗯，
0: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3: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0: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
3: 明白。
0: 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3: 嗯，
0: 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了，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赶上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的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 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
3: 嗯，
0: 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六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得选择。

0: 择就决定了，你这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咱们这么在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作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那个那谈一谈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他对象不作，你对象不作，家里头那他家根本勒都不带勒你的，
1: 他都在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0: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5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1: 嗯，知道。
0: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人还背着找别的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1: 嗯。
0: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搁那挑人家理了，你别搁那挑人家，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出来。咱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租房子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证不领不行。
1: 嗯。
0: 是吧？那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们不嫌，你不嫌我嫌，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1: 嗯，
0: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儿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儿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户本身份证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儿，那才叫能个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样的比你小5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着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
0: 好的啊，小米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1: 嗯。
0: 好了，再见了啊。
1: 嗯。
0: 下面给大伙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 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

0: 06092166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664006092166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166 4006092166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664006092166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如果说30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可以考虑辅酶 Q 10这个事儿了啊。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的，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10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10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10，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10呢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10，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20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 Q 10，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10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10。那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晚上我们介绍的小零食那是相当受欢迎了啊，那是相当受欢迎了啊。那今天给大伙儿介绍啥呢，就是咱们原来一直给大伙儿介绍这桃酥啊，这桃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原来也很多朋友都买过啊，那今天咱们再重新介绍一下啊。这个日常的这个家常唠家常啊，解喝茶解馋啊，或是出门遛弯啊，走亲戚呢，都少不了带一款顺口不腻的点心。市面上这个普通桃酥啊，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糖的，口感干硬，要么齁甜腻口满是香精味，要么是又硬又硌牙，掉渣油腻啊。咱们上岁数之后想吃点的嘛，怕沙牙啊，吃完牙疼啊，有的呢是怕影响血糖、影响血脂啥的。那么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无数人复购的养生小零食，零蔗糖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专为中老年口味和身体需求打造，好吃无负担。这款桃酥和普通糕点呢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配料干净、健康养生，全程零香精、零香精

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没有多余的防腐剂，杜绝各种科技狠活。最贴心的呢是不含蔗糖，它采用的用这个木糖醇代替的啊，用木糖醇代替的。这个清甜不升糖，血糖偏高怕吃甜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放心用。食材用料更是实打实的啊，精选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铁棍山药，也是呢山药中的优质品种。

0: 坚固口感和营养远超过普通的高糖的桃酥啊，口感那更是老少皆宜了啊！沿用传统的三揉三行老手艺，慢火细烤，匠心制作。这个成品酥呢，成品是酥而不硬，松化绵软，轻轻一掰就碎，酥香十足，入口化渣，完全不硌牙，不卡嗓子，牙口不好的长辈小朋友都能吃啊！这桃酥非常好啊，这桃酥非常好。那么今天呢，就是给大伙介绍的，争取到了福利了啊，争取到这个福利了啊！就是专属限时的宠粉福利，市场价198块钱一箱的养生桃酥，现在超值秒杀，99块钱买三箱送两箱，买三箱送两箱，一箱足足一斤，就相当于5斤，5斤桃酥99块钱啊，就算20块钱一斤呗，是不是？到手整整5箱，共计5斤啊，折合下来一斤不到20块钱，比超市普通桃酥的性价比更高，量大实惠，够全家吃很久，自吃解馋，送礼待客都合适。那本次福利啊，库存紧张，限时放送，错过恢复原价。想要入手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会用手机的。这个各位朋友直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好吃即可呀，快速下单，手慢无啊。各位朋友啊，为啥咱们这款桃酥这么受欢迎呢？吃完都来回购呢？你看看配料表就能明白了啊。这个它这里配料表啊，就普通的那个桃酥大多数里边就是什么糖啊、油啊、粉面子啊等等，面粉啊等等这些东西，顶多放点芝麻芝麻。那么咱们这里边呢，那是真材实料，铁棍山药该有的得有啊，那么而且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那品质比普通山药高很多啊，所以说呢吃着还养人。再看核桃啊，对吧，黑芝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料啊，所以说这个核桃酥啊，这个每次买的话都有很多人买，因为啥，它便宜，99块钱买5箱，99块钱买5箱，你这早上起来出去溜达去，他那还都带小包装的，你揣两块，有的时候觉得有点血糖低了，你吃一块，对吧？有小孩的，你给他一块，这不就你这老头老太太招人稀罕，你让他招孩子稀罕，不是谁都招孩子稀罕的。我跟你说，有的那老头老太太，你一去，人小孩跑了啊。咱们这样的，你这有的那小孩就多老远过来，呜呜跑，抱腿上了，那么招人稀罕，那就不一样呗，对不对？所以说呢，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打热线啊，打热线400-999-0139。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小外孙儿。
0: 嗯，
1: 他呢家在北京，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学，爷爷奶奶带。
0: 嗯，
1: 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
0: 嗯，
1: 作业也完不成，你要谁说那就拔句话搁那嘎等着，一整嗷嗷还直喊。
0: 嗯
1: 嗯，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
0: 嗯。
1: 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0: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1: 不是
0: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儿就得了。
1: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0: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说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这话会说不？
1: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0: 好不了。我告诉你，你帮不上忙。
1: 那我帮不上忙。
0: 他妈都管不了，你管啥？你操这心也一点，就是我能理解你心情，但你操这心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我说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这脾气能改不？
0: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儿
1: 啊，
0: 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是学习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话，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
1: 嗯，
0: 这听着没有？
1: 听着。
0: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就行呗，爷爷奶奶看的也挺费劲的，爷爷没说别的。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0: 是不是啊？
1: 整不了他。
0: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这么表现啊、哦。
1: 啊啊啊啊啊！
0: 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

0: 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啊，这孩子可咋整啊？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1: 不是这个吧？
0: 嗯，
1: 那个老师，你听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
0: 嗯，
1: 我就天天带点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休息就跑天津，
0: 嗯，
1: 也管不了这孩子，气的没法。
0: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估计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你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1: 是这孩子，
0: 对不对？
1: 我也他送天津又
0: 得
1: 送走了。
0: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头啥也没说，人家给你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1: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0: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1: 嗯。
0: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音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啊？
1: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0: 对
1: 呀，
0: 啊，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1: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
0: 嗯，
1: 别人谁也不怕。
0: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1: 那他爸
0: 正经的，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好。
0: 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怕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1: 嗯，谢谢。
0: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学习，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
1: 那我
0: 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1: 嗯，
0: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你说
1: 是不
0: 是？
1: 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0: 气的你以后别去了，告诉他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1: 放弃了，
0: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斗粪，你过来斗这粪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人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咋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1: 你说他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的？
0: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1: 啊，好，再见，谢谢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呀，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给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儿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37、38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闺女啊34、35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真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36、37、37、38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个砖头砸死10个，有7个是啊。大姑娘35、36、34、35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张罗，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有了自然就有了啊！月下老师给你馅儿酸上了，他就来了啊！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

0: 到时候人月老给你拴了，拴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里，你看不上你就横扒拉竖挡的呗。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情，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1: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她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0: 嗯、
1: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人，对不对？
0: 嗯嗯，
1: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0: 嗯，
1: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啊、我是咱们东北长春的、
0: 嗯、
1: 然后我是干了三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0: 嗯、
1: 然后，他四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0: 嗯。
1: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三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着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0: 嗯、
1: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
0: 嗯、
1: 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了，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一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
0: 嗯
1: 嗯，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转正三个月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0: 嗯，
1: 我是想着过完25号我去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吧，就是他是休，就是我们休假的话是一个月10天班，
0: 嗯，
1: 就休半天半天那样休，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休假的话，他们两个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0: 嗯，
1: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0: 嗯，
1: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今天休吧，
0: 嗯，
1: 然后
0: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1: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是半天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4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5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休呢？我说你才休1天，我当时是好好跟他说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儿，我说那行。
0: 嗯，
1: 但是当时我心里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数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的。
0: 那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1: 对，我这人就比较，
0: 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
1: 嗯，
0: 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1: 然后
0: 对吧？那你赶这块，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1: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
0: 我。 你这样的我从来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1: 然后接着还有，
0: 你别更新了，更新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1: 那你，哎呀，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就是，
0: 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这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硬实起来硬实起来啊，你硬实不了的话那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废嘴皮子磨嘴唇子，我这反正我嘴唇挺抗磨，挺厚的也抗磨， 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赶着光赶这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没有意义。这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说，

0: 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在那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
1: 嗯，
0: 对吧？就是得，就是得，可能得了。完了之后，你就是该有正经事儿的时候，该说话，嘴茬上不去。完之后，自己你说你不生气也行，你要心胸开阔点，爱咋咋地也行。还不的，回家生窝囊气，这不行啊。你小美姐说这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时候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台面上事儿不好说，台下沟通完了之后人家知道咋回事。听明白没有
1: 老师？这个
0: 别说了，停。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就做，做不到拉倒。你说别的没用，别的啥事儿我都不听，因为听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也没用，你说完了也就说说而已，你做不到。拜拜啊。
1: 嗯，拜拜老师。
0: 妈，听半天，听半天，听，这是个熊货，你这可咋整？愁死我了啊！他这个孩子吧是这样，你告诉他完了之后吧，他自己听着挺解气的。完，到时候他工作前他还那么干，哎呦我天，生活当中这样的事老愁人了，成愁人，愁愁人了，真的、啊、老愁听了。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一汽来十堰，建设二汽，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要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的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一汽过去的啊，都是一汽过去的啊。

0: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这么讲，包钢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三千两千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十万人还是两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五百八百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十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是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三代了嘛，一代二代三代嘛，现在至少三十万人，说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
1: 好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上班。
0: 嗯，
1: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一个公司，让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1: 你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正经事儿。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

0: 扯淡呢？
1: 是我们
0: 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啊，那不扯呢吗？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一个公司、
1: 啊、
0: 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一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1: 啊、我那个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说他公司那啥、啊，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是可能的给办呢？完了、
0: 那
1: 个，那
0: 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1: 我估计他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呢、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的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1: 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1: 是。
0: 再有一个拿这个公司贷款，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你负责任。就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1: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1: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注销，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
1: 他
0: 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1: 我要是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就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利索再走，他不听呢。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
1: 啊、
0: 说别的没用
1: 啊，
0: 对不对？要不你嗷嗷叫唤，学学老虎叫唤，能不能听懂？那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那虎都，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透腔的干这事啊。好了
1: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侧，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

0: 0900-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食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儿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粗喘气呀、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没有多久就眼睛发干发涩，视物模糊了啊，出门晒太阳总要眯眼睛啊，总忍不住揉眼睛，不少朋友发现脸上这皱纹啊，老年斑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沉，不爱照镜子。其实呢，这不是单纯的变老，是身体发出了营养预警，眼睛干涩，皮肤衰老，核心呢就是缺少花青素的营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营养好物，这个大兴安岭的有机蓝莓啊，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这款原浆原材料呢格外的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啊堵丝越橘，也就是大伙说的都市啊，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没有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细选的全熟的优质果啊。这个蓝莓呢是那种野生的，就那种小不点的啊，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啊，这个剔除掉所有的烂果刺果啊，颗颗饱满，然后呢和市面上的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完全不同。野生蓝莓原浆啊，这个野生蓝莓呢浆浓皮薄，营养密度极高。那么这个产品呢做到了100%的纯天然和零添加啊，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不滤渣，这个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纯果研磨保留完整果肉营养，这非常好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的营养是实打实的啊，一袋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60粒野生蓝莓的一个营养，这个花青素含量呢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营养呢远超多种普通蓝莓制品，这个坚持饮用呢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皮肤紧致有光泽啊。那么除此之外啊，这款蓝莓原浆还能够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适合三高人群日常调理啊。这个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这款这个品牌呢叫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199块钱，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啊，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啊，营养双倍升级。那么给大家算笔明白账，35袋足量饮用，日常可喝1个多月，重点调理呢也能喝近20天，日均花费呢仅5块多钱，不用买昂贵补品就能轻松日常养生啊！大家记好电话啊，这个35袋啊，35袋就是199块钱，到手5大盒，一盒是7袋，总共是35袋啊。这个原来一盒就是69块钱，咱这5盒才199块钱啊，这个非常合适。那个想买蓝莓原浆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打这个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杜硕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聊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又遇到啥事儿了啊？
1: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
0: 嗯。
1: 前段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一对一，报了个数学一对四，反正，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螺丝的，就是想着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
0: 嗯，
1: 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要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不听。为啥？
0: 嗯，
1: 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给我们拍视频发过来，就是在上课着呢。
0: 嗯，
1: 他拿着课外书在下面看。
0: 嗯，
1: 然后说他作业马马虎虎，然后背诵课文也是疙疙瘩瘩的，质量一点都不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说就是说很难管，老师就跟我反映
0: 那个学习成绩怎么样，他在那个学校的班级怎么样？
1: 学习成绩的话，全年级排名130多。
0: 130多不算差，他们班里全年级多少个学生？要是500多个学生的话就不算差。
1: 500多。
0: 嗯，500多个学生，130还可以。
1: 但
0: 是
1: 这个成绩考不上高中，考高中有点悬。
0: 这个就是他们学校是在区里或者说在当地不算好学校吗？就是正常学校的话，130考高中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他们那个学校，他们老师说全年级90差不多。
0: 啊，就是能考上高中的得是全年级90名以上。
1: 对对对对，
0: 90名以里。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嗯，
0: 那再努努力也可以。
1: 就是想着他有上升的空间嘛，我们他报课了，
0: 嗯，
1: 钱也花了，就想让他好好学。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师跟我们反映，就是他在学习上根本都没有花多少心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在学校的表现。
0: 嗯嗯。那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头疼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着急。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着急也没用，你那啥吧，你跟老师好好交流交流，是吧？
1: 我老公跟他
0: 无论是班主任老师啊，还是这个科任老师啊，比方说他哪科学的好，哪科学的不好，都做一下单独的交流，然后再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引导这个东西。初二了，14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真的，
1: 就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
1: 他就是
0: 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得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就做不到，
1: 就是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就
1: 是
0: 他这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对吧？那么怎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家，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能学习好的，没那么回事儿。你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得看，说的那不会学习，那就是不会学习呀，对不对？咱爸咱妈就不会学习，那儿子也不会学习，这没准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千万记住，就是讲道理没有啥大用，你千万听我这个，讲道理没啥大用，就是怎么引导他能开始就是对学习感兴趣啊，兴趣能赶上，最起码来说他学习能好一点。
1: 他爸也这么讲，就是都说他英语不好嘛，都不敢说他英语，就是说能不能学进，就是他希望他就是你正想说让他感兴趣，就是给他报这个老师，
0: 嗯，
1: 就想提升他这个兴趣嘛。
0: 那这个老师他喜不喜欢呢？
1: 他喜欢这个老师，
0: 嗯，
1: 但是他现在他就是你说的，但是给他说了他做不到呀，他今天这个情况明天那个情况，
0: 嗯，
1: 搞得我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了。
0: 就是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是吧？是不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那剩下来的事是老天爷的事了。 你这个你能理解不？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心焦磨烂的或者怎么地，咱这么讲，你和你爱人也没咋念书，确实累了点，但咱也没说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1: 那是这个理，我就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
1: 钱也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
1: 我知道他。
0: 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这一年花了30000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啊。一个是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
1: 对，我知道
0: 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不是讲，不要去讲道理啊，这是讲道理是最没用的。你可以严格要求他，比方说看着你学，我天天检查你作业，作业做不完的话，你咱这么讲，你十点钟想睡觉不可能，十二点你给我做完了再睡觉就完事了。而且你写作业写的要不工整的话，撕了重写，你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那你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那不是说哎呀我天天工作我很累，我也想睡觉了，我也想玩会手机了，那我跟你说说吧，你现在任务很重，你要学不好的话这辈子就完了。说那么两句他就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1: 嗯，我有一次气的，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写了相当于破碎的不行。
0: 嗯，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的，那我就必须得给我写完再说，对吧？我喝8杯咖啡，我也陪着你。你写完了，不但得写完了，质量不好还不行呢，对不对？他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月俩月的，需要一学期两学期这么做，啊？
1: 嗯嗯，好。
0: 嗯，所以说你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别上火。为啥别上火呢？
1: 就
0: 是孩子出不出息人，孩子出不出息人跟爹妈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有多大的福分啊！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他祖宗使没使劲是吧？祖宗不使劲，你这爹妈使劲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那该成才。咱们努力到了，该成才了就成才了，努力到了该不成才谁也没招。但是不成才到最后吃喝不愁，知道孝顺父母，你可能你更幸福，对吧？
1: 啊、哦，是的，
0: 对不对？有本事的人家上南极去上班去了，10年回不来一趟，对吧？那说这孩子没出息没本事，天天在那个外头扛大包，但是呢哪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能回来，回来之后带着孙子孙女这家回来其乐融融的，吃的不算太好，穿的不算太好，但是乐乐呵呵的比啥不强，对吧？
1: 对对，
0: 听明白没有啊？好了啊，
1: 明白。
0: 别上火，你去，我能听出你这太上火了，而且叫老师，你爸有可能害怕老师，你这人，老师说两句你不知道咋活好了，他说他的吧，人老师
1: 害怕老师不管他，
0: 人家老师该说老师该说的，那你该做你家长该做的就完了呗啊。好了啊，
1: 好
0: 了，
1: 好好，
0: 别上火，
1: 谢谢，
0: 别上火，别上火，千万听我话，别上火啊！能不能出息人在于他祖宗，不在于咱们啊！嗯，
1: 谢谢
0: 好了，好了啊，哎，好了，
1: 谢谢
0: 哎，
1: 好
0: 嘞，
1: 再见啊。
0: 打进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2: 你好。
0: 嗯，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嗯，
2: 我就是最近身体不咋好
0: 啊，
2: 我要上我女儿家就那个换环境。
0: 嗯，
2: 你说现在去合适是不合适呢？
0: 这个女儿家，女儿跟你说让你过去了？
2: 我要求要过去的。
0: 那女儿咋说的？
2: 女儿说过来呗，溜达溜达。
0: 啊，你要溜达多长时间到那头？
2: 一个来月呗。
0: 你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耳石症，迷糊。
0: 那耳石症为啥不给安回去呢？
2: 啊？
0: 耳石症的石头能安回去啊？你上那个好多医院都能做这个事儿，做神经内科就能干这活儿。
2: 是，但是现在强点了。
0: 啊，安不回去啊？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耳石症，耳石复位，耳石掉下来了吗？你做过做没做过？做过几次耳石复位？
2: 生病是2次。
0: 那是没复位好啊？你不是美尼尔是不是？
2: 不是，
0: 肯定不是美尼尔，就是耳石症是吧？
2: 对对对，
0: 你去那个大医院了吗？
2: 没去大医院，没上长春，就给我们在眼看的。
0: 嗯，那个矿医院呢？
2: 在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我知道，中医院挺好的。
2: 嗯。
0: 啊、
2: 哦。完了之后，我还有点抑郁了。完，我寻思换环境，他家跟孩子在一起不热闹吗？
0: 嗯，
2: 我感觉我有点抑郁。
0: 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耳石症复位不完全的话，你出去你也是迷糊啊，这坐车你也迷糊啊。坐车多遭罪啊！
2: 是，
0: 你现在睁眼睛行啊，还是走道啥咋的？
2: 走道啥都行，就是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啊，那还不是特别严重，真正严重那个，这躺那块睁眼睛都不睁不开，睁开之后瞅天棚来回转啊。
2: 对对对对。
0: 嗯。也就是
2: 我没那么严重
0: 啊，那实际上你都已经好了，你这个就是精神不好，你就觉得没好，

0: 你说你是不是？我怀疑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夫是不是都说基本没啥问题？因为啥？你们辽源中医院我去过，那个医院挺正规的，
1: 啊、
0: 正经挺好的呢。啊，原来那个院长呢，我那时候那什么就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做那个心理那个什么报告啥的嘛。
1: 啊，
0: 我去过参观过啊、嗯，挺大啊，做的也非常好。嗯，
1: 那你
0: 我怀疑你，我怀疑你就是那啥，基本上你就是耳石已经复位了，因为真正耳石掉下来之后是睁不开眼睛的。
1: 啊
0: 根本睁不开眼睛，你躺那躺了一睁眼睛，整个天蓬哇哇转，哇哇吐。
1: 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
0: 是那样是吧？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复位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复位差不多了。你这个走道脚高脚低啊，这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跟我犟。我跟你说，我瞅老准了，你这脚高脚低这个事儿啊，是你那个抑郁造成的，整不好
1: 是吗？
0: 嗯呐，不是那个耳石基本上已经好了，啊，嗯呐。你不信你去复查一下去，你复查一下，人大夫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
1: 你这是抑郁造成的啊？
0: 我怀疑啊，我不是大夫，我跟你俩唠嗑说的，你拿我当、
1: 啊、
0: 你拿我当老太太，咱俩就在这瞎扯啊。我跟你说啊，你那可能耳石都好了，那这那啥，你就那就是精神不好，你就成天总感觉好像没好，实际都好了，是不是 啊？咱俩就这么唠嗑啊。
1: 啊
0: 那个老头怎么样？
1: 老头挺好的。
0: 那老头能陪你去不？
1: 他不能去。
0: 他为啥不能去呢？
1: 他不愿意去。
0: 他不愿意去啊？
1: 他不愿意去。
0: 啊，他
1: 但是我愿意去。
0: 他因为啥不愿意去呢？
1: 他嫌我那边热。
0: 可是啊，你姑娘在哪儿啊？
1: 天津。
0: 那可是挺热呀。
1: 嗯呐。
0: 那地上说热前血拉热血拉热的，但是这两。五月份
1: 30多度
0: 啊，五月份也就已经挺热了。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天津待过，
1: 啊，
0: 一天洗好几遍呢，好像。
1: 对，
0: 嗯，确实。那你要想去溜达溜达也行，去溜达溜达去呗。但是你别打算常住啊。
1: 别常住是吧？
0: 对，别常住，待个10天8天的，差不多了就回来。
1: 啊，
0: 嗯，因为我还真担心太热了，就是对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你身体不好。
1: 啊
0: 对
1: 啊，
0: 嗯。嗯，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挺弱，
1: 对，
0: 啊，挺弱的话呢，你要是冬天的时候你往南去行，这春夏之交了都，你往南去的话，
1: 正热的时候，
0: 对，我担心太热。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还怕你热着，再给你一开空调，你就对身体就是影响比较大，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想去溜达溜达呢，行，啊，就是待个7-10天就回来。啊，别常住，别常住啊！
1: 行，
0: 如果是那啥去还是啥时候溜达呢？11月份
1: 啊，
0: 哦，11月份是，反正6-7月份肯定不行啊，6-7月份肯定不行，6月份、7月份、8月份都不行，10月份以后啊，10月中旬以后，
1: 啊、
0: 待到11月中旬再回来啊，这个时间段挺好
1: 啊
0: 啊，行不行？
1: 行。
0: 啊，你是60几？你今年
1: 63，
0: 63属啥的？
1: 属龙，属兔的。
0: 属兔的啊，反正可以去溜达散散心。但是这个季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长时间在外边，啊
1: 啊，
0: 好不好？哎，
1: 好。
0: 然后你要再想散心的话，如果说你实在想散心的话，你那个黑龙江有没有朋友？
1: 没有
0: 啊，没有哈。我觉得你黑龙江要有亲戚朋友啥，上黑龙江溜达就行。那个
1: 没有，
0: 镜泊湖嘞，是不是？牡丹江嘞，对对，就那头溜达溜达行。兴安岭啥的，
1: 是天津的一个姑娘，一个孩子在天津。
0: 对，行，别常住，好吧？哎，
1: 好。
0: 哎，另外你耳石症应该是基本没啥大问题了，你别啥都往耳石症上归拢了啊。
1: 啊，行。
0: 哎，好了，听我话啊，乖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中华民族。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0: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喂，你好。
2: 哎，
3: 您
2: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2: 嗯，
3: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嗯
3: 嗯，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2: 妈呀，挺累的啊。
3: 啊、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2: 嗯，
3: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2: 嗯，
3: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2: 嗯
3: 啊、
2: 嗯，
3: 然后之后了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2: 嗯，
3: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2: 嗯，
3: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2: 嗯、我能理解那种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
3: 啊、
2: 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啊、
3: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2: 嗯、
3: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2: 嗯、
3: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2: 嗯、
3: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2: 嗯、
3: 我变成小组长了，
2: 嗯
3: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2: 嗯，
3: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2: 嗯、
3: 我就怎么做、
2: 嗯、
3: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2: 嗯、
3: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2: 嗯，
3: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2: 嗯，
3: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2: 嗯、
3: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2: 嗯，
3: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就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2: 嗯，
3: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2: 嗯，
3: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2: 嗯
3: 嗯，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
2: 嗯，
3: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2: 嗯，
3: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2: 嗯，
3: 然后就是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2: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嗯、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
3: 嗯、
2: 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3: 嗯，
2: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3: 是，
2: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0: 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
1: 嗯。
0: 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1: 嗯，
0: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1: 嗯，
0: 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1: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
0: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父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就想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呗？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那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

0: 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
1: 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呢、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就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我真是忍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说的，这家这么缺少认可度吗？刚有点机会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一直被隐藏的能力吗？可不是咋的，你这个事特别不对。人家老师带了你10年，这个老师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缺点。老师带了你10年啊，带了你10年，而且呢，还把你提成了他的这个继承者，然后你跟人整臭了。你到最后单位的这些人，尤其在往上级的领导，就这人这交不下呀，这呀肯定是交不下呀，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你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然后小哥你这个别骂我。
0: 不是骂不骂的事，咱们就探讨这个事儿呗，是吧？啊。说说吧啊，
2: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样，我结婚7年了，然后孩子今年6岁，
0: 嗯，
2: 现在呢闹离婚，然后呢想让小哥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要咋办
0: 啊，说吧，
2: 说一些具体情况吧。
0: 嗯，
2: 就是我俩当时结婚之前处对象处了1年半，然后他当时逼得我俩交往条件呢相差那个很大，
0: 嗯，
2: 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市里的家庭条件很好，
0: 嗯，
2: 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父母也不同意，但是他愿意，
0: 嗯。
2: 然后最后也结了，然后结婚之后立马就有孩子了， 头五年呢他照顾孩子特别多，然后也付出很多辛苦，然后我呢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0: 嗯，
2: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给人也不到位，
0: 嗯，
2: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五年确实我存在一定问题，我自己承认，
0: 嗯，
2: 然后那个第六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2: 他说他对我心凉了，就没感情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求了，
0: 你今年多大？
2: 39吧。
0: 这是第六年，你其实你俩这是你说的第六年，就是今年还是去年？
2: 第六年24年，去年，前年
0: 了是吧？啊，那现在今年是第8年了，是吧？
2: 对
0: 啊，
2: 嗯，
0: 他今年30几，
2: 然后他比我小一岁，他38
0: 啊，38，结婚现在8年，也就是30的时候结的婚，是那意思吗？
2: 嗯，对对对
0: 啊，好。
2: 然后我就一顿求他，因为我不想离婚嘛。
0: 嗯。
2: 然后他说对我心凉了，没感情了。我说那我就改呗，我哪做的不好我就改呗。
0: 嗯。
2: 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他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
0: 嗯。
2: 他跟身边的朋友比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这事儿他也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那意思话，你为孩子，
0: 嗯，
2: 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
0: 嗯。
2: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了好多精力，
0: 嗯，
2: 然后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5年看孩子。
0: 他上班不？现在
2: 也上班，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0: 那那接着说吧啊，
2: 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两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
0: 嗯，嗯，
2: 然后平时周六日的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呢，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袋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
0: 嗯，
2: 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维持家用之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
0: 嗯，
2: 然后今天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那没事的时候我俩是不是一起吃个饭了或者一起逛街，
0: 嗯，
2: 我就发现他天天出去都很晚很晚才回来，而且我每次我说咱俩晚上上哪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他出轨了，
0: 那
2: 还不止一个人，
0: 状态不
2: 对
0: 是吧？啊，
2: 对，然后持续2年了，也就是说从24年的时候可能就出轨了。
0: 嗯，
2: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承认了，
0: 嗯，
2: 然后那个就在承认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挺崩溃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想就是跟外边的这人啥的就离开家或者不要这个家怎么，
0: 嗯，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了，
2: 嗯，
0: 我这头听着听不清啊，
2: 然后现在呢？
0: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
2: 啊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
0: 嗯，
2: 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
0: 嗯，
2: 我说这个就作为你这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
0: 嗯，
2: 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之前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无关心，结婚这么多年的你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
0: 嗯，
2: 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
0: 嗯，
2: 但是说实在话小哥啊，这事持续一个多月嘛，就是不行，
0: 嗯，
2: 就三天两头的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
0: 嗯，
2: 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些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就想啊，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钱出去这样，
0: 嗯，
2: 我就受不了，
0: 嗯，
2: 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
0: 嗯，
2: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我说咱俩再复婚，
0: 嗯，
2: 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
0: 嗯，
2: 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
0: 嗯，
2: 知道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说看看那个这
0: 是。你就是你想那些没用，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2: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里是出主意了，
0: 嗯，
2: 他搬走了
0: 啊，
2: 孩子搬走了，
0: 带着孩子搬走的。
2: 对对对，带孩子搬走了
0: 啊，那孩子不上幼儿园了吗？
2: 啊，对，上幼儿园，之前也是他家里边接送嘛，
0: 啊，
2: 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
0: 嗯，
2: 然后当时呢， 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就给孩子整走。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
0: 嗯，
2: 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还挺有怨气儿。他妈说，我说晚上我接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的事儿我们不管，两天之前我们管了，现在我们管不了，你俩一天七拧八瞪的。
0: 嗯，
2: 然后那个至于孩子以后给谁的话，不行的话就让。就是法律说了算，说那意思，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然后他们还给我一顿吃的，弄得我像过错方似的。
0: 嗯，
2: 然后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签那个你婚内协议其中一套房子呢，是婚后他家里边买的，但是当时也比较生气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婚内协议啥的全弄到我这了。我估计可能这事儿的话，他家里边觉得我做的有点狠了，是咋？
0: 嗯，
2: 就是现在就这样，然后他跟孩子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然后，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
0: 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
2: 你说从他搬走吧？
0: 嗯，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2: 嗯，一个月吧，
0: 一个多月啊。
2: 对。
0: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
2: 嗯，是，
0: 对吧？人家说的没错啊，那还你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
2: 嗯，
0: 你这你不扯呢吗？你所以说，那你这老小子，你这老小子出事不行啊。对吧？
2: 哎呀，
0: 我觉得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儿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差劲吧，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儿，你叫你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你媳妇儿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对吧？
2: 嗯，
0: 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啊，你那个想法，这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是这么一个人。
2: 嗯，
0: 等你媳妇这个人呢，咱们说实话，你媳妇这个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他不行，这人不行，条件也不行，人也不行，大家不信，必须跟结婚。完，现在后来呢，就是说那个不想过了呢，就必须得不想过。他这么个人，你说你们俩这样能过好吗？对吧？你呢
2: 是
0: 今天这么一出，明天那么一出，后天那么一出。我觉得你媳妇这头现在这个做法是最符合他应该做的，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像你折磨的，你没得精神病，他得精神病了都，知道吧？你现在磨人，你这一个大老爷们磨人烦人呐，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啊，正好现在你也别找人爹，你也别找人妈，因为你说的你要平静平静，那你平静平静呗，你看你能不能平静，能平静你再找人家去，你要不平静的话，那就离婚就得了呗。而且你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玩意就要抄家，那玩意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是让人家净身出户，你们家原来有啥？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干翻翻不过去，完了你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
2: 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这头就这样，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都姥姥那头管。那么你这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儿人看了4-5年，是吧？
2: 嗯，是。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啊。
2: 嗯，
0: 你不正常。
2: 嗯，
0: 你不正常，你磨人。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妥了，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 这把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人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
2: 嗯，
0: 就是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
2: 嗯，
0: 你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身出户有，但是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还是东北的，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都就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了，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
2: 嗯，
0: 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
2: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
2: 嗯，
0: 好嘞，
2: 行，
0: 哎，
2: 行，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嗯、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两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女儿需要富养，媳妇儿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户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谁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孩子你谁呀？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他确实不对劲儿。你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0: 1厘米300年。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6: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7: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这一个沟里边，咋管都不带动摇的。
6: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5: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15: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2个男孩，
0: 嗯，
15: 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15: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然后呢 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

0: 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痛苦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两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儿。
1: 嗯，
0: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最近还
1: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0: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逐渐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两年，多说两万块钱吧。
1: 嗯，
0: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前两天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早这么
1: 大，你俩不分手
0: 吗？
1: 你俩不分手了吗？
0: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下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0: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
1: 上
0: 就到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0: 要 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的。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认识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嗯，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
0: 我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搁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呢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

这个真没招，你自求多福，注意安全就得了啊，其他的忙帮不上。小米说道德不稳，但是贼心稳固，三观扭曲，但五官正点啊，勾股定理，因果自然。这个事情确实很危险，很危险。对个是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自古奸情出人命嘛，那玩意儿，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他的，啥也别说啊、嗯。就是这世界上吧，就是你是奸的，但是你别糊弄傻子。你真把那傻子糊弄成疯子，你就倒霉了。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的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去商场换东西去啊，服务员摔打的啊，完事之后呢还做出撵我的手势啊，边摔手机边说拉黑，下楼给我发信息，我回消息发现拉黑的是我啊，总在这家店买东西气人呐，我反手就找服务台投诉他，气死我了。商场给我答复，他家店铺罚款500啊，服务员罚款，把我的遭遇当成早会案例。小哥你说能不能是商场搪塞我，根本不罚款。这个事儿吧，是咱这么讲，就是罚完他之后你捞不着。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就是他确实是不对的，这个人的素质很差，这个服务员素质很差，啊，服务员素质很差。然后呢，这个也是咋回事呢？也是就是说的，我不知道你当时说啥了。这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啊，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也表现出来比较低的这个服务素质。啊，再有一个很有可能你换货之后，因为他们服务员的卖手腕子嘛，卖一件衣服100块钱，给他提10块是吧？有的提15，对吧？卖手腕子的，那你换完之后，可能是他的就是他内部规定整不好是啥呢？就你换完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他这10块钱挣不着，他还得搭5块，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啊，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说他这个。这个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对于这方面的事儿都无动于衷啊，或者说都是看得很淡，非常难啊，非常难啊。就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基层的服务人员，虽然他很气人，但是其实他的境遇并不好啊，他的境遇并不好啊。然后呢，你像你投诉了，你投诉完了之后，商场说了啊，罚他500，罚服务员100，怎么地的啊。吓唬完了之后，其实你想想，他罚他10000，你能捞着吗？对吧？如果说他罚500给你，那妥了，对不对？那咱可以指这个挣钱了，可以指这个过日子了。他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肯定的，店家肯定商场有投诉的，不带不罚他的，那是纯利润。怎么可能不罚他？你想想，你如果你是商场的经理，突然有投诉，而且都规定好了，如果投诉的话，罚那个商家500块钱，那商场经理可是靠这个能挣钱，你是挣不着，怎么可能不罚他呢？你想想，如果你是商场经理，你罚不罚？你替他挡啥？对吧？就算到最后说的他们老板了，他们那个档口的老板来求情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把这个人情卖出去？我能说就不管了吗？不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完事了。那服务员我该你啥呀？对吧？反过来想，你是这商场老板，你怎么办？最起码来说，我首先来说我得去一顿骂，对吧？你们的投诉呢，我给你非常大的下单子了，直接罚500，罚1000，对不对？甚至或者罚2000。完这老板一看不行，赶紧找商场经理，哥呀，你是不能这么整，我得给我们条活路啊，怎么地的？哎呀，我不知道是你家店呢，能不知道吗？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不知道你家那服务员那样啊，哎呀，这个咋整？我们也很难办呢，工商局也管我们呢，哎呀，这是怎么地？这咋整？我赶紧找工商所长唠一唠吧，唠完之后给你这个原来罚2000，现在罚500吧。就是哪怕不罚他，这个人情也得送出去，对吧？人情送出去之后，那这服务员能不挨骂吗？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不用想，就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真的想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你当时骂他也就骂他了，骂完了之后吧，尽量就是不是万不得已，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都是底层收入，不到万不得已别投诉啊，别投诉，因为投诉完了之后吧，他是真罚他钱。啊，不会不罚他钱的。当然，他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儿，啊，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儿啊，这就是两可的事儿。所以说我跟你说，罚他肯定挨罚了，但是罚完他你肯定捞不着，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就是你这个气肯定是给你出了。啊，肯定是给你出了，但是哥也提醒你以后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们可能拿这个八十一百的不算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想想，他可能拿八十一百二百的，其实真就很当回事儿，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哦

0: 好的，我马上来迎进。
1: 你好，钟老师，你好。我先跟你先点个赞。这一开始那女士完了说她13岁孩子的事儿，你处理的很好，给她解答的很好。
0: 啊，谢谢谢谢啊啊，谢谢啊。说说您这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说我的事儿啊。
0: 嗯。
1: 我的事儿是这样的。我丈夫离世3年整4年头了。
0: 嗯。
1: 今天吧。我一共2个孩子，大孩子吧，是儿子，二的呢是女儿。今天吧，女儿就跟我翻小肠，就说就关于他爸丧葬费的事儿。我丧葬费我没给，没给这女儿，为什么呢？从他爸离世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手也没伸。儿子两口子呢，人家忙前忙后都，都是人家孩子，这俩孩子忙活的，所以说吧，给丧葬费的时候，我就把他
0: 就都给儿子了啊，
1: 没都给他，
0: 就是主要考虑儿子那头了，是吧？
1: 啊，一人一半，我一半，他一半。姑娘呢就不愿意了，就翻小肠，说啊不应该这样啊，为什么不给我呢？他就不愿意。再一个，这是一件事儿。再一个事儿就是，120的车来的时候，那个女士吧，就是就想让我姑娘交钱，我姑娘也一分钱没交，这200多元钱都我交的。完了，这个女士也跟我说了，她说。哎呀，你姑娘这样，我寻思让她交，
0: 挺抠是吧？
1: 让你省着点。我也没吱声。那你说咋说呀？
0: 那自己姑娘
1: 对
0: 吧？确实不好说啊。
1: 所以说吧，今天姑娘这样一翻小肠，我也
0: 你就可生气了是吧？可伤心
1: 了。我想不说了，我寻思家丑不可外扬，一说吧，对。都能听着，挺不好的。我又一想吧，不说我都
0: 憋
1: 着
0: 难受是吧？
1: 憋出病来，自己遭罪，对不对呀，钟晓？
0: 对呀。
1: 所以说吧，我就今天给您打个电话。
0: 那你当时咋不骂他呢？
1: 哎呀，哪有心思还骂？心难受，老伴儿的去世。
0: 不是你这去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现在吵了跟你翻小肠，你当时就撅他呀？
1: 今天这说的，原先没说。
0: 对呀、啊，今天翻小他翻的时候，你应该撅他。你现在寻思过味儿了，上他家打车上他家撅他去，你就站楼道里撅他啊！撅啥时候撅的？啥时候撅的？你自己心情平静了，完了你再回来，再打个车。啊，行不行？实在不行，你就那啥，你找个邻居，你说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送去。完，你在这等着我，等我骂完，你再给我接回来。啊，
1: 你说我
0: 就撅他去，
1: 对吧？
0: 啊，
1: 是吧？我
0: 不是你不但不给他钱，当时你就该撅他。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撅他，对吧？
1: 总也不给我来电话，就今天吧，还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要不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说像人家。
0: 对他不跟你生气了吗？这丧葬费没给他，他
1: 不
0: 就生气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呀，你说我这不给他，
0: 所以我就说你那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骂他。
1: 没有，
0: 那家伙你爸有病前你不来伺候来，完了之后那个丧葬费你还一点不出，那不骂你？你现在他给不给你那个养老钱呢？
1: 不给，
0: 朝他要去，一个月最少1500啊！
1: 他也没钱，
0: 凭啥没钱？没钱不好使，你没钱是你的事，1500给我啊！
1: 爱人

0: 得脑梗了，
1: 嗯，
0: 都他伺候，
1: 嗯
0: 嗯，我有病时候住院两次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都是他伺候我，所以说，
1: 嗯，
0: 我就不忍心，咱心软呐、
1: 啊，
0: 当妈的
1: 不是人家伺候你了，那你当时你就说丧葬费确实不应该给你，但是妈有点劳保可以给你，你这么说就得了呗。
0: 劳保也少啊，我才开2000来，
1: 2000多块钱
0: 我还得吃药。
1: 不是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人家姑娘也不是不伺候你，她可能没伺候她爹，但她人伺候你嘞。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丧葬费确实是因为是你哥，人家一直安排这些事儿。
0: 对呀、
1: 啊，
0: 我
1: 对不对？
0: 说了，
1: 一直安排这些事儿，所以说你哥多得点儿、啊。那么作为你这块呢，你伺候过我，我心里有数，对不对？我这头呢，我劳保钱我攒下来，我会给你的。但是你表现好点，别过来翻小肠，翻小肠肯定不行啊。那。
0: 嗯，
1: 没事，反正你要是就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儿女最怕啥样的老人吗？
0: 嗯，
1: 最怕抽风的。哎，就是你好的时候拿钱嘎嘎真给，不好的时候上他家门口站着真骂啊，站在家门口骂的不高兴了，上单位门口骂去。哎，完了呢，过后呢，该给他钱还给他钱，就这样儿女，这样的老人儿女就整不了。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呢，就是也就那么地吧，啊，就那么地吧，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我呢，就是帮你唠唠嗑。我最开始之所以骂呢，就是寻思让你生舒舒心，要不是今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心里头总跟堵个大疙瘩似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呀。
1: 你说我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没错？
0: 没错，
1: 是不是？就这疙瘩咱们堵是没有必要了啊、但是呢，老姑娘那头啊，家庭确实是不咋地，
0: 嗯
1: 啊，这确实是缺钱、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这头呢能帮点就帮点啊，帮不上也怨不着咱们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行不行？
0: 行
1: 啊
0: 行，
1: 因为咱不冲别的，就冲着这个姑娘，你那个脑梗前人家伺候你了，是吧？
0: 嗯、
1: 那儿子再好，儿媳妇没来伺候你了，你说是不是？
0: 对，
1: 他伺候
0: 那么说，
1: 嗯，对吧？
0: 我哥和我嫂子咋不说来伺候你呢？
1: 嗯，对呀、啊，人家这个对呀、啊，就是翻翻小肠，别当回事啊，就是你得让他翻。然后呢，你就这样，你就听我说啊，你碎心眼子了，你就给他点东西，给他点钱。
0: 嗯，
1: 哎，你不碎心眼，你就上他家门口站着骂他去，骂完之后打车再回来啊。
0: 我还真给过他钱。
1: 你别，那就是没事，时常时
0: 千呢，
1: 时常的给点，时常的给点，听不听着？
0: 给他6000。嗯嗯，
1: 我那你不说，那我给你6000块钱，你干啥了？
0: 那
1: 对吧？
0: 他都不说呀。他说那
1: 所以说，那你不就
0: 我
1: 说你那个心情不好，你就去骂他去吗？是不是？
0: 我也不会骂。
1: 你告诉他，你表现好点，我这还有一半呢。你表现好了，这一半我能给你。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嗯，这个都不容易，你不容易。这个一看呢，你那个姑娘啊，过得不好也不容易。
0: 不好，
1: 那个能帮点帮点，但是你别让她气着你。你呀、啊，你该骂她骂她，完了该帮她帮她，行不行？
0: 行
1: 啊、哦，好了啊，
0: 嗯、好
1: 了，哎，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咱们别生气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心里这大疙瘩就没了啊、
0: 嗯，
1: 就今天晚上好好睡觉了啊。
0: 哎呀，办这节目太好了，这晚上有这节目，我说说心里还挺痛快的。
1: 哎，对了，咱主要不赌听就比啥都强了啊。
0: 对，
1: 你就记我那句话，赌听了就上他家门口骂他去，往死绝，绝他那个绝他女婿家祖宗，别绝咱自己家祖宗，行不行？反正他女婿起不来，也帮不上他忙，往死绝啊、哦。好嘞，
0: 好，再见
1: 啊。好

0: 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钟晓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这听您节目十多年了，这是遇到一个事儿，这整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0: 啊，
1: 工科学校毕业，这上班已经有几年了，完了之后辞职了。
0: 啊、
1: 辞职之后呢，
0: 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1: 干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辞职要啥呢？要考教师。
0: 嗯，
1: 但是去年考这个教师资格证了，
0: 啊、
1: 都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0: 嗯，
1: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吧，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
0: 嗯、
1: 但是不限专业那种的。完之后，他呢、
0: 嗯、
1: 现在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
0: 嗯，
1: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考试。
0: 嗯，
1: 但现在孩子在家咋的？他也不学习呀。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

0: 天白天一玩晚上一玩，他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呀。哎呀别说了，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冠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把心脏害怕。
1: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0: 那倒没，
1: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就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就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的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了？
0: 哎呀，
1: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的活干吧。
0: 我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
1: 试，谁说考那玩意就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玩意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0: 他报完名了，
1: 那报完名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就你就感觉一天天就你学习好啊？我你学习好啊？
0: 学习不好。
1: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得我，你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人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就别没事闲的了，你有那功夫你对自己提高点要求，别总拿心脏支架说事儿啊，听不听着？
0: 你意思是不用管了，咋地咋地？
1: 就是我不是说管他，我现在说你呀，你不行啊你啊。
0: 我知道，对，我知道，就是意思我就不用管了呗。
1: 你管不了的玩意儿，再说你不该管的玩意儿啊。那生气那个31的孩子还用孩子学不学习生气？你拿他当小学生呢？一听你就没正事儿啊。
0: 这机会难得呀。
1: 啥叫机会难得？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他安排国务院去，你看他上不上这地方？你对自己咋不扔点机会呢？你咋不给孩子创造点机会呢？你爱啥你？你说你是学习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工作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在锻炼身体上给他做榜样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那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0: 行，好，
1: 嗯，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好
1: 嘞，哎，好嘞，哎，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得我说他，只要他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你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能生气呢？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孩子对你有啥要求？孩子对你啥要求都没有，你对孩子整那些要求干哈？净管那些没用的。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打进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内蒙的，我们来看一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您好。
2: 喂喂，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外孙女，孩子今年是个女孩，9岁。
1: 嗯。
2: 因为父母离异了，然后孩子现在上2年级。
1: 嗯。
2: 然后就是学习注意力有点不太集中。
1: 嗯。
2: 然后她就是写作业什么的，就是。本身就是会，他就是胡写八写，然后老师总是在群里发，孩子说孩子已经躺平了，然后你们家长没有什么想法吗？
1: 嗯，
2: 就是听起来特别闹心。
1: 那得管着点啊，看着点啊。
2: 管他，就是这孩子就是啥呀？他也不是说不会，就是这孩子就是说比正常的孩子要成熟。
1: 嗯，
2: 他就想那
1: 这个孩子现在是你看着的吗？
2: 我现在这孩子是我看，我是姥姥
1: 收拾，
2: 也不少打他，
1: 不是打罚站，
2: 嗯，
1: 然后让他说自己错在哪儿了，
2: 就跟他已经谈话了，他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不会，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学不进去，但是就是比如说考试，
1: 他3年级学不进去个六饼啊，学不进去，他就是不想，
2: 是啊，
1: 这不学就是学习习惯不好吗？这不就是？
2: 对，就是习惯不好，因为
1: 对呀，
2: 啊，
1: 习惯是归拢出来的，习惯是你看当兵的那个习惯，那是那他谁乐？就是咱这么讲，5000米谁乐跑啊？到后来不也都跑了吗？
2: 对，我现在就是想，那个中小老师给想个办法，就是这样的孩子
1: 看着，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看着定任务。写坏了重写，一遍一遍，啥作业对照作业，然后写，写坏了重写，不写不行。

0: 我现在
1: 保质保量严格的啊，严格的完成要求。
0: 然后有时候你对他严格，然后这孩子就会，哎呀，摔摔打打，他的脾气也非常暴躁，就跟人说。
1: 我问你，是他摔摔打打的厉害，还是你摔摔打打的厉害？
0: 我摔摔打打的厉害。
1: 对呀、啊，这你既然看他，你一个当姥姥的，他不怕你行吗？
0: 对。
1: 你爹你妈离婚是我的错吗？那你还有理了？这不孩子惯的吗？那不就是。
0: 对，哎呀，也不少打他，我就
1: 那不是你看、
0: 哎、
1: 你根本就是你那个打，我估计跟
0: 我没抓住重点呀、
1: 啊。我估计你那个打跟拍的魂是一样的。
0: 那不是这个
1: 孩子一哭，你不知道咋地好了，就是
0: 不是，就这个孩子，我要打他都会给他屁股打的，拿鞋底打都会给他呼的。
1: 谁打屁股啊？抽嘴巴子。
0: 有的时候都把嘴巴给他拧紫了。
1: 嗯，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我现在看出来了，你根本你不会。你就不对劲儿，他姥爷管不管他？
0: 他姥爷没在家。
1: 嗯，就是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我真跟你说，现在你还能整住，到十二三你整不住他了，那到时候他欺负你了。我不是说你那啥，不是我跟你说那啥呀，你这样能能歪歪的可不行，就告诉他作业必须保质保量的按时的给我完成好。你三年级现在还来得及，你到六年级你都来不及了。
0: 对，
1: 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没啥可说的，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我可以不打你，可以不打你，但是你作业写不完肯定不好使，写的不好肯定不好使，该背的单词必须给我背完了。
0: 写的不好我就都给他撕了。
1: 你别有的时候，什么叫有的时候，就必须哪天写的不好都撕了重写。明白没有？
0: 明白明白明白。
1: 你这能不喘的，你要不你就别管他，你给他妈给他送回去。你要管他你就不能、
0: 嗯、
1: 你就不能说是惹他高兴。
0: 对。
1: 对吧？我既然管你了，那讲话我管了你妈了，就管了你了。你不听话，肯定不好使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可不是闹笑话。你到过了十二三，你可就管不了了。长得比你都高。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现在
1: 对的
0: 着急了嘛。你说我这是不是方法不对呀、
1: 啊？我告诉你，已经说明明白白的，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按照老师的要求，保质保量的每天完成作业。
0: 嗯，
1: 保质保量，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对，听明白。
1: 那为啥老师还说这孩子稀里糊涂呢？会还躺平呢？
0: 哎呀，
1: 那是你不知道什么是质量吗？
0: 这个他前提有个啥事情呢？就是说孩子在最关键上一年级的时候不父母离异，他一直
1: 没有人这个孩子没有哪年是最关键的，哪年都是最关键的，别找借口。要不刚才我说了，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不管，管的就是你的孩子。你该咋管咋管、
0: 哦、
1: 不用考虑他爹他妈离不离婚的事儿。
0: 对，我就是严厉起来就行，是吧？对，然后
1: 严格的按照要求，严格的按照要求，让他按照要求做，
0: 去完成任务，是吧？
1: 对，不管几点，完不成不行，睡觉。
0: 嗯，
1: 这个
0: 好
1: 你不训练一年多，这三年级你都训练不过来了，那还赶作业赶烂滑了，你可真是的。
0: 哎、
1: 你现在归拢他，你别看我无脑在这吵吵，我跟你说，这个是姐姐也好，妹妹也好啊。
0: 嗯，
1: 你现在你这一年你使劲儿有用，你到十三四啊，你五年八年你那就归拢不过来了。
0: 对
1: 吧？你到十二三他就开始叛逆了。你现在你九岁了，你真给他你整住，你必须，因为你看爷爷也经常不在身边，爹妈不在身边，他在不怕你，那不完了吗？
0: 对
1: 吧？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就跟他俩，你就跟他俩讲，就说的咱俩，我就宁可，就是宁可什么，你离家出走，你这个那个的，我都不怕你。今天我就跟你俩就是必须把规矩给你立好了，就是作业我瞅着。你也得听我话，知道吗？
0: 嗯，知道，明白明白。
1: 然后把这些习惯，你这个孩子必须，你我就跟你俩说实话，必须得服你，必须得让他怕你，他不怕你绝对不行。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宁可我拿出态度来了，你完不成作业，宁可你一宿别睡觉，你也得给我完成好了，就哪天都是，
0: 是
1: 必须把这事儿归拢过来，完了之后再说。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0: 好
1: 嘞，哎，好嘞，哎。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 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0: 你好，钟晓老师，能听清吗？
1: 啊，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0: 啊，老师，我听您节目也挺多年了
1: 啊，
10: 然后我是长春的听众。
1: 嗯，
10: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孩子的情况，想那个请教您咨询咨询。
1: 好，说说吧啊。
10: 孩子是一个男孩。
1: 嗯，
10: 然后今年他是上那个初中。
1: 嗯，七年级啊。
10: 对，然后吧，我们这个长春这块吧，初中它对应的这个学校吧，初中，
1: 嗯，
10: 它是那个就是新开的学校
1: 啊，学区你们不太满意是不是啊？
10: 对、
1: 嗯，
10: 然后运转吧，这个就是它得重新运转嘛，这个学苗啥的，
1: 嗯，
10: 就是我感觉老师吧，也就是都是新的老师，
1: 嗯，
10: 然后我就把孩子考虑到就是升学的问题嘛，因为那个高中这块咱们这个一是分数在长春分数挺高的，我就给他转到双阳，就是一个镇里边吧，就是一个镇里边的一个初中，因为那个，
1: 是区里的初中，不是镇里的，还不是区里的。
10: 对，就是镇里的，就是对、
1: 啊。就比方说什么那个往那么去哪个镇来着？我有点突然之间一下还卡住了啊。那个过了工程，
10: 对对对，那边
1: 过了工程技术学院，过了那个咱们建筑大学往前走就那个镇子是吧？可近了啊，
10: 对对对对，
1: 可近了，是吧？
10: 就那块老师，

0: 怕他在这边再考不上高中，完我就把他走那个学校了。一开始吧，我也挺纠结的，然后我也问孩子了，我说你看你去哪个学校，这两个学校，我也说我说那个学校条件肯定没咱们长春这边就是外在的条件好，因为他是毕竟是镇里边的嘛。然后我说但是咱们那个教的好，咱们是为了学习去了，为了考一个能考高中。然后孩子吧，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我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就建议他上那个镇里头去嘛，他就去了。去了然后吧，他在那个开始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这孩子就是可蔫巴了回来。因为老师挺严的，就是下课吧也不让出去，然后就寻让坐着板凳学习，然后管的也挺严的，因为他在小学这边他挺轻松的，他轻松惯了，他宁静吧就开始他有点受不了。
1: 我跟你说，小学如果要在师大系长大的，那家玩的那不是一般玩啊。
0: 他小学在静月这边，然后可轻松了，
1: 对、
0: 就是、
1: 相当轻松啊。
0: 对对对，他适应不了，然后回来他就挡那块一点也不高兴啊。他就是完，然后作业也挺多嘛，他天天吧我跟他俩一起整，整到11点，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哭，他就是埋怨我说的、啊，我这个老严了，我这个下课还不让我出去，然后那个我老师还管得严，我不想搁这待学校了，就因为你把我整这个学校，我作业可多了，然后他就会说可多的话了，埋怨我，然后你说我也
1: 埋怨你就揍他，
0: 确实是我。确实是我建议他上这个学校的，然后这孩子就，哎呀，第一学期这是跟我俩一起，然后成绩还挺好的，我跟他一起学，虽然他也抱怨哈，但是他也学了，成绩排了12名上学期，去那个期末，然后这学期期中呢，他就是不愿意学了，这学期态度就不行了，因为去年吧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就天天先回来玩手机，后写作业，有的时候吧就整的时间更长了，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就困了，因为他睡得晚嘛，我说他也不听，他现在嘛也是叛逆期，一点也不听话。完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这孩子白天困睡觉，完我就跟老师实话实说了，我说这孩子就是玩手机，天天先回来玩手机，不先写作业。完老师就把手机收上去了，收上去回来之后更来火了，就跟我说老师也不给我手机啊，我要上这个区里边的学校，静月这块我能不让我玩手机？
1: 哪个区的学校他也不让玩手机呀、啊？
0: 对呀、啊，
1: 我这不扯呢吗？哪个学校让玩手机？我跟你俩说，就是咱们长春市里最松的，就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对不对？这个大伙谁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教学方法比较好，最松的就是他们。你看他们的手机看的，手表都不让带，还手机呢？哪个学校没有带手机的？你们那个学校就是很正常，人家那老师就是正常管理啊。
0: 就是正常管理，管的挺好的，然后对孩子可负责任了。他就是接受不了，他就
1: 所以这孩子你需要收拾收拾他。
0: 完，你说老师吧，他还叛逆，叛逆我还
1: 叛逆个六饼。这个时候叛逆能扇过来，你到16、17扇不过来。
0: 我看他蔫巴，我还不敢说。
1: 那你不能惯这事儿，你就告诉他、当时的时候是你自己选的，也不是我给你选的。这事儿就算你选的，你也不能说你选的，那就是你自己选的。
0: 这
1: 事怨你妈吗？我说这事儿能怨着你妈吗？你自己选的，完了之后你现在怨这怨那个的、那能行吗？
0: 可怨我了，回来就作业一多就跟我就说，
1: 你叫他爸踢
0: 我，
1: 叫他爸踹他。
0: 前两天跟他爸说他了，他还要说啊，你当我好惹的呢，就跟他爸俩。完他爸要揍他嘛，完我就给拉住了。我寻思再揍他，他再走了。你说他现在可叛逆了，
1: 就是你要这样，你管不了孩子。
0: 是完别人说我给他惯的。
1: 对你这样你管不了孩子，为啥说管不了孩子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配合那个学校的教育，这就属于学校那头给打气儿，你这头给撒气儿，你这当妈的就这么管呀，你这特别特别可怕。所以说呀，
0: 对，老师也都跟我说了，
1: 对，
0: 老师都说我了。
1: 你这个情况的话，你这个孩子，你还真就如果说你这样的话，你还真就不如说别上那个镇里去了，你就直接回到咱们这头找一个相对而言就是比较轻松的学校，有的是啊，对吧？你
0: 对呀、
1: 上个初中就得了。
0: 他对这个初中就是轻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去这，你说他要转回来，你说我还能给他转回来吗？老师，
1: 转个六饼转，你就告诉你，就是说的你自己选的，这个不是爹妈给你选的啊，听明白没有？
0: 当时吧，老师，
1: 你别在这自责，你真是个虎玩意儿，就你这虎妈，以后你让他爸教育吧，你别管了，行不行？你就负责给做点饭，完了给做点这买点衣服啥的就得了。
0: 知道了，老师，
1: 这玩意儿我教都教不会你咋？我跟你说了，13岁能整过来，他叛逆
0: 啊、
1: 就是咱这么讲，他叛逆个六饼，他现在没到真正叛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该哄的哄，该搂的搂，对吧？你生个孩子。

0: 那你就怕他跳楼，那还有好？那叫他别念书了，在家待着吧，成天玩手机打游戏，那安全？那能行吗？你哪个员工，就是咱总讲你也上过班，哪个员工他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老板成天夸夸出来的，哪个不是连骂带奖励出来的优秀员工？那孩子咋的？孩子不是咱总讲惩戒和奖励啊和赏识要同时使用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只有赏识，只有夸奖，没有惩戒，那不叫教育，那是啥？那根本就不是教育。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这个事儿已经改变不了的东西，你不往他身上整，你非得往自己身上搂，那有好吗？他能怨你一辈子？他自己考不上好大学怨你，找不着好媳妇还怨你，那成啥事了？所以说你这虎妈，你说你这教都教不会，你让不让我生气？
1: 嗯，我知道
0: 这个事儿你必须咬住了。当初的时候问你了，你说可以，是你自己选的，怨你妈吗？
1: 嗯，
0: 对吧？完了之后，那个现在你妈这头所有的事情都是帮你跟你学习完，你跟我玩这个，还什么上学校玩手机，那么臭不要脸的？哪个学校让玩手机？哪个小学、幼儿园都不让玩手机？别说你一个上初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知道了，老师，
0: 你这事儿你不给他压住了，你不给他整老实了，完了之后他欺负你一辈子。这种事情完，所以我说你脑瓜不够用，
1: 嗯。
0: 你这样的，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你真就找一个像咱们那个附中系的，或者说那个哪怕是个哪个私立学校啊，就是快乐教育那种，那是适合你这样的家长。但是你别指望说这孩子那个以后多大出息或咋地，人家那个学校那个家长人家庭条件都得好。咱这么讲，人说的孩子你好好学吧，你要能好好学呢你就学啊，学不好的话咱家有3000多头牛回来就够用了。你有那家庭吗？对吧？那能纵容吗？
1: 可真呢，嗯，
0: 这没啥可说的。那叫他欺负你能行吗？而且他，你
1: 知道
0: 小孩崽子他欺负你，他还不心疼你呢，你得让他心疼你啊，对吧？
1: 不得，一点也不得。
0: 你欺负他，他心疼你，知道吧？他欺负你，他觉得应该的，他还看不上你，他还不心疼你，那能行吗？惯这个？
1: 对，就是这样。
0: 啊，我说的听明白了吧？你别怪我生气，就是你这孩子既然咱们走这步了，那就是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一打一拉啊，以拉为主，以打为辅，但是不能不打啊。我说这打不是往死了锤啊，就是该批评批评，该惩戒惩戒。玩什么手机啊？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让孩子跟手机在一块儿，那家长得缺心眼到什么程度，对不对？
1: 行，嗯，
0: 咱这么讲，九点半睡觉，手机交上来再睡，我甚至把家里头手机那个信号，咱这么讲就加个屏蔽器，把 WiFi 关了，我也不看了，谁别玩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说你，哎呀，该有原则有原则啊，好嘞，
1: 知道老师，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讲话我给你当一回妈，我这个本事没有可得了，我敢生你，我就敢收拾你。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各种材质的戒尺啊、板砖呐、镐把子、炉钩子，对不对？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啊，童叟无欺。那小米说，这个孩子这是一个畏威不畏德的年纪，对了。你必须把他什么是德得通过威来建立起来，对吧？那我们上庙上去看那菩萨都是低眉顺目的啊，慈眉善目的，对吧？为啥慈眉善目的？你瞅瞅他身后。500个金刚罗汉，是吧？你瞅那个有几个是慈眉善目的？

里就记住，我一再的想啊，就是说那个，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是不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这个我不懂啊，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啊，一直认为教育啊，说的早些年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个人在，就是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全国做演讲，叫赏识教育。啊，特别的火啊，特别的火，赏识教育啊，就是这个孩子不能惩戒啊，就是干啥事就往好了夸，使劲使劲夸。但是呢，惩戒不是打啊，惩戒是惩戒，打是打，两回事啊。有的时候没有招了就打，那不对啊，该惩罚惩罚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教育必须有惩戒啊，教育必须有惩戒。教育必须是以赏识为主，以惩戒为辅，离开任何一样都不是教育。啊，就是说比方说咱们大伙都说园丁啊，说老师是园丁，教师是园丁啊，那么那个孩子是这个树木是吧，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看着哪个园丁说光施肥光浇水不修枝不打岔，那园丁要是光施肥光浇水不修枝不打岔啊，那个树肯定不成材啊，那个树肯定不成材啊。所以施肥叫啊，施肥浇水加修枝打岔啊，才能够说立德树人。

0: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有锋芒的善良才是大政之善呐，不仅仅是只适用于人际关系啊，是这样的。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那个教育的教字啊，教育的教字，那个你去看甲骨文啊，你去看甲骨文，那个教育的教甲骨文。就是一个人拿个手在打小孩啊，一个人手里拿个小棒，就那反文，那反文实际上是一个手拿着个棍儿啊，在甲骨文里头，这头上边是一个那个像老，下边是个子，子那个是一个圈，一个圈上边是一个，实际上是个人啊，是一个人，你也可以理解为小孩。当然了，这个是古代的啊，古代的那种教育观，那个是我也反对的啊。那光拿棍子打能行吗？不是以赞赏为主、惩戒为辅的一个教育啊。那古代的那种教指的是奴隶打奴隶者，奴隶主打奴隶，那是不对的，那都。但是知道这个字啊，不信您去查啊，因为我学，我记得我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那时候学古汉语的时候，有点古文字的基础，有点古文字的那个内容不多啊，非常非常少，皮毛的尖儿都算不上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字儿一定是那样的，我没记错的话肯定是，不信您去查去。13岁小孩确实开始叛逆了，但是你必须把他拿住，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那就是个祸害。好，来迎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宋老师，我现在遇到一个特别闹心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已经困扰我一个多星期了，
0: 嗯，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说说吧。
1: 就是我儿子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1: 他已经参加工作2年了，
0: 嗯，
1: 但是他不在我身边，他在外地工作，
0: 嗯，
1: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他就打游戏，
0: 嗯，
1: 然后呢，一开始就是说打游戏要往里面充钱，他钱不够，
0: 嗯，
1: 然后在网络的一些平台公司借了一些钱，后来他还不上了。管不上了就跟我说了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一开始我给他还了，
0: 嗯，
1: 还了以后呢就一再告诫他说你别再玩了，
0: 嗯，
1: 或者是说你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然后呢就是说网络上借的钱，就是你只要一开始了你根本你就

0: 这个利益还不上的，
1: 嗯，
0: 别再伸这个手了。他也因为他也一再跟我说，
1: 嗯，
0: 那个不玩了。后来呢，我几乎打电话就嘱咐他，但是没有用。后来他又玩了，啊，又欠了，两次。
1: 嗯，
0: 第二次我又给他还了，这是第三次了。
1: 嗯，
0: 我感觉不能再这样了。但是我要是不还，他可能我问他了，我就说什么后果呢？那就是说他被所有人，他给他所有通缉录的人发短信，
1: 嗯，
0: 然后他会上那个征信。
1: 嗯，
0: 但是我要替他还呢，那没有止境，因为我也不太相信他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他一个成年人，他承受自己所做的、所犯的错误的结果，不很正常吗？
0: 对，我觉得我就应该狠下心来，就是让他，
1: 就是因为咱家没那个条件呢。
0: 但是宗老师，你知道吗？这个后果他还不了。
1: 他还不了，那就不还呗。
0: 那不还，他就毁了。
1: 他本来也已经毁了呀。你再还完之后，他也毁了，你也毁了。
0: 是这样的。
1: 对呀。
0: 但是我就感觉做母亲的，
1: 就是。分咱家啥条件？首先来说，作为你呢，虽然岁数不算太大，但得留点过河钱，是吧？
0: 但是宗老师，我跟你说，我能给他还上。
1: 你能给他还上，但是下次拉的比这次多。
0: 对，
1: 必然
0: 的。我也知道，
1: 他终究有一天，
0: 他是一次比一次多。
1: 终究有一天是你还不上的。
0: 对，你说的对，
1: 对，
0: 所以说我就是一直在纠结。
1: 所以这个没有必要纠结，没有必要纠结。其实你第一次你就不给他还就好了，他现在就不这样了。
0: 我知道，我也给他写了封信，我就想
1: 说没有用。这个
0: 第一次我要不给你还，不会有第二次。
1: 我跟你说，耍钱鬼子有几个有脸的，对吧？
0: 那就不管了。
1: 那你要管我，肯定你问我，我肯定那就是不管了呗。那你要管，你说那你儿子我能说啥？你说是不是？
0: 我真是挺纠结的。我要是不管他吧，一个是我就怕把他逼上绝路了。
1: 那现在你以为你在给他？那你现在你是领上什么路呢？
0: 我管了，我也知道
1: 我是不是跟你说，
0: 理智告诉我，
1: 我是不是跟你说，你第一次不给他还的话，他没那么大事儿。
0: 对，
1: 有个五万，有个三万五万的，让他知道了，知道之后了，他自己该受的罪受了，该遭的收拾完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的了？
0: 对，
1: 还了之后，我有妈，我妈能给我还啊？就完了。再去的时候我还有妈，那现在还有妈，对吧？
0: 对，
1: 所以说那你说你做的对还是错呢？
0: 我知道，我确实，
1: 完了那接着还要继续做，那你说是对还是错呢？
0: 对，我知道，
1: 是吧？
0: 我理智很清楚，我知道我不该还。
1: 哎呀，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说话叭叭的，尿炕都哗哗的，你这次我都说，我说完了之后一点用都没有，我敢保证你肯定得给他还。
0: 不一定，
1: 肯定得给他还。真的，
0: 我不会打电话给你说。
1: 你不信？你不信？你给小米转两万八，让他交就行。真的。
0: 好吧。
1: 就是我经过的事儿太多了，就是越是像你这样的说话条理清晰、非常清楚的，犯的错越大，跟你儿子是一样样。你儿子其实随你了，说一定说的特别明白。
0: 还要随我还好，
1: 唠嗑唠的一定特别明白，说话说的大伙都觉得这孩子真挺好，各方面都不错。我跟你说，然后犯那个错误，你想都想象不到。你也是，我告诉你，你别看你现在跟我俩说的，哎呀，老师啊，这样的，因为啥呢？你能力在，你确实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你确确实实容易犯这些错误，
0: 是
1: 真的，
0: 尤其在自己孩子身上。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
0: 嗯，
1: 我是个老灯了，我干这活干了将近20年了，我心里有数。所以说我为啥我最后还加一说，我说我跟你俩说的再好，我都当不住你这次给他还钱啊。
0: 哎，邓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回就铁了心了，我就不给他还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那最起码来说他还有机会，你要一直给他还的话，你和他都没机会了。他年轻啊，25岁啊，躺下能爬起来。
0: 嗯，
1: 你现在50多岁了，快60了，你躺下你再爬不起来了，明白吗？
0: 但是他那个钱靠他自己，他根本就还不上。
1: 你咋知道呢？
0: 他还不上。
1: 还不上他可以扔进去，过2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但你现在他要一直不接受惩罚的话，他永远都是个大卡拉皮，一个寄生虫，就这样啊。
0: 好吧，邓老师，好，谢谢你。
1: 好了，小米都说了，大姐你说的对，我绝对不反驳你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好，谢谢啊。
1: 好嘞。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8: 啊，老师，咱们一块申报的那个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那个 AI 赋能融合教育的那个项目，我有一些问题还想再请教一下您。
9: 嗯，什么问题？
8: 嗯，就是前期的方向我们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它这个调查报告该怎么写，该怎么进行制作呀？
9: 你这个问题是特别关键的。调查报告一般得需要两个元素，一个是调查的问卷，另外一个是调查的对象。所以你现在第一步呢，得需要制作调查问卷。问卷怎么制作呢？有几个途径来支撑你问卷的制作。第一个是你要去找相关的文献，
8: 对，是网上去搜索、去检索，然后去查找相关文献，下载下来之后去阅读，写文献综述是吗？
9: 对，不用写文献综述，因为我们调查的内容不能拍着脑门就想。
8: 明白。
9: 你一定得是通过已有文献的大量的阅读，去看前人研究关于 AI 赋能融合教育这方面它有什么已有的研究成果。
8: 好的，谢谢老师。
2: 一句耐心指导，一次清新引路。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杜燕飞始终站在学生身边，守在特教一线。他从零起步，破解视障听障学生教学困境，全国首创将对分课堂融入特殊教育。他左手抱娃，右手写书，填补国内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空白。2025年，他入选第二批吉林好人，以心为灯，以爱为壤，守护每一位残障学生向阳绽放。1998年，初三的杜燕飞因成绩排名原因错失特殊教育师范面试机会，一颗特教种子悄然埋进心底。此后多年，他潜心攻读心理学，2007年站上讲台，一路深造至博士。2019年得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缺岗的消息，埋藏21年的种子瞬间破土，他毅然跨界转型，圆梦特教讲台。时光流转，未曾磨灭他心中的热爱。从少年憧憬到中年践行，他始终怀揣对特殊教育的赤诚，跨越专业界限，奔赴心中最坚定的教育理念。
9: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是当时我在博士毕业，准备再次就业的时候，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为之一振，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所以我就立刻这个报名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这个教师岗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初入融合课堂，28名视障学生让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用课件黑板授课，他明知视障学生看不见，却一时找不到兼顾普通学生的替代方式。他既不知如何有效传递知识，也因不了解残障学生，因不敢多交流，生怕语言不慎伤害他们自尊，教学无从下手，心态压力重重，双重困境之下，他没有退缩，凭借多年深耕的对分课堂经验，他大胆推进特教课堂创新。
9: 我在用我的课件，用我的黑板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自己心里知道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会教他们，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的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残障的个体好像一群特殊的人，和普通的人不一样，所以我很胆怯，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所以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就是心态上有很大的障碍，有压力，然后在教学的技能方面，我也是有很大很大的不足，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2: 他把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组，用语言引导替代视觉呈现，让学生自主提问，互助探讨。针对视障学生无法阅读纸质书的难题，他组织普通学生录制语音教材，让知识以声音抵达心灵。这场创新不仅让课堂活起来，更让残障学生在交流中找回自信，融入集体。他用巧思打破教学壁垒，让融合教育真正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
9: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由于视力的限制，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所以在对话这个方面他们是特别擅长的，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能够进行思考，而且他在这个班级里增加了他们与普通人的这个交往，也扩大了他们的这个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接受上、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以初心赴使命，以匠心育桃李，杜燕飞用热爱坚守特教阵地，用专业守护心灵成长，用奉献书写育人担当。教学之外，杜燕飞把更多精力投向残障学生心理健康服务。2020年10月，他牵头开展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16名普通学生结对成长，历时近四个月精准干预，显著提升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和谐水平。面向全国高校视障听障学生开展调研，他克服样本缺稀、学生抵触、时间紧张等重重困难，用专业为残障学生筑牢心理防线。他深知心理健康是残障学生成长的关键，始终用专业力量守护他们的心灵家园。
9: 在与听障和视障学生相伴的这个过程中，就虽然很忙很累哈，但是我也真的很欣慰， 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学生，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并没有看清我，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都记得我的声音。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因为他们要毕业了嘛，就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我以前的对他们情感上的付出真的是没有白费。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老师，我们要毕业了。”然后就不管男生女生都过来抱着我。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身为特殊教育系主任，他身兼教学、科研与行政重任，家中有备战中考的长子与年幼的女儿，依然起早贪黑，挤用休息时间为学生做一对一辅导，开展心理讲座。2021年刚休完产假的他提笔著书，在资料匮乏无先例可循的困境中，整合长春大学近40年特教经验，完成国内首部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为全国特教心理服务提供权威参照。
9: 在未来，关于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但是我会有一个方向上的改变，就是根据我做的这个调查和根据已有的理论，多开展干预实践，为残疾学生提供切实可行的这个服务，然后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然后在这个过程上要更加细致，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的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一人一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然后我们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暖残障学子筑融合之梦，杜燕飞以爱为桥，以智为灯，照亮每一位特殊学子的成长之路。在低视力学生崔毅心中，杜燕飞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是懂他、支持他的暖心师长。作为一名残障学生，崔毅带着九年融合教育经历投身 AI 赋能融合教育项目，杜燕飞全程陪伴、量身指导，帮他把自身痛点转化为研究方向。
8: 我切身感受到了一些现今融合教育所存在的痛点，想结合自己的所学知识去改变这个痛点，去解决这个痛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他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带领专业稳步发展，同时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10: 我觉得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而且呢，他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对学生呢也特别关心，尤其是对我们学生当中有一些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他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学生，经常呢找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在长期的特教工作中，杜燕飞与同事刘海涵因共同的育人理念走到一起，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撰写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相关著作。杜燕飞负责理论体系搭建与专业研究梳理，刘海涵负责一线实践案例与思政工作经验整合，两人优势互补，并肩作战。
11: 我觉得杜老师是一个非常这个执着的人，也 肯吃苦，然后他确定了目标之后，他就一定要按照既定的目标来完成。同时呢，我觉得他在科研方面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精神。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合作，做残障学生的这个心理辅导。然后在我工作实际当中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我也经常找他帮助。比如说在听障学生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我就经常问他，就寻求一些理论上的支撑和解决方法。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全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面向未来，他将继续坚守初心，在特殊教育路上砥砺前行，为残障学生的美好未来不懈奋斗。
9: 守护残障学生的心理健康是我要奋斗一生的事业。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让他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2: 记者手记：心灯照长路，一生护花开。在教育的星河中，总有一束光以微光聚举，以坚守致远。杜燕飞便是这束温暖而坚定的光。从1998年少年埋下特教种子，到2019年毅然跨界圆梦，他完成一场关于热爱与使命的奔赴。本可在心理学领域顺风顺水，他却选择奔赴特殊教育这片需要更多爱心与责任的天地，把专业所长对准残障学生所需，在平凡岗位上走出不凡之路。初登讲台的迷茫忐忑，教学改革的日夜攻坚，心理服务的默默坚守，科研著书的伏案耕耘，每一步都饱含心血与汗水。他首创对分课堂融入特教，让视障学生在声音里拥抱知识，牵头融合式团体辅导，为残障学生筑起心灵港湾，左手抱娃，右手写书，填补国内行业空白，诠释为师者的担当与为母者的坚韧。特殊教育是温柔的坚持，是无声的守护。杜燕飞深知，残障学生成长路满是荆棘，更需要平等、尊重与指引。他平衡家庭与事业，牺牲休息时间陪伴学生，把所有温柔与力量都献给这群需要光亮的孩子。他用专业消除隔阂，用爱心融化坚冰，用陪伴给予力量，让每个残障生命都被珍视、被接纳。他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师，更是守护心灵的知己，指引方向的灯塔，用师者仁心为残障学子撑起

0: 起一片晴空。七年深耕，二十载从教坚守，没有惊天壮举，只有一复一日耕耘，没有华丽辞藻，只有润物无声付出。他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执着，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教育的真谛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心灵温暖心灵。杜燕飞用爱与坚守，让残障生命冲破障碍，向阳绽放。用专业与奉献，让特殊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他是残障学子的心灵守护者，是新时代特教教师的典范。这束光将照亮更多前行之路，让更多生命绽放绚烂光彩。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杜燕飞心手一世一生温暖，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0: 哟，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晚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7: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7: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7: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啊。
7: 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8: 肖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9: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是1964年5月7日星期四，现在是各地广播站联播节目。
10: 肖书记啊，你醒了。
7: 俊生，
10: 是我，
7: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10: 肖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
8: 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7: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8: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7: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8: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7: 哎呀、
8: 我去找医生过来。
7: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8: 哎，
7: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8: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7: 君生啊，
8: 哎，
7: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他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8: 省报没发。
7: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8: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7: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8: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7: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

0: 笔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难靠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他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罢了。

0: 下午继续翻越鸦山啊。
1: 咋了？
0: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1: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2: 你咋不吃啊？老宋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1: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2: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1: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到底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1: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0: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2: 君瑶，
0: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1: 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1: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1: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2: 手艺真懂事。

0: 都是咱闺女啊。少爷，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0: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2: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0: 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少云咋还哭了？姑娘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2: 好了好了，
0: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天涯。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大肚号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1: 嗯，
0: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
3: 不，
2: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2: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2: 就是
4: 想听啥
2: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2: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苏大大。
4: 求求大哥，苏大大，
2: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啊！

0: 想着结婚后啊，大家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在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0: 幸福的花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还

0: 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见。

0: 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是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

0: 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

0: 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小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恰比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恰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0431858151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哎，小哥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跟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4: 嗯，
5: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4: 嗯，
5: 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4: 嗯，
5: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4: 嗯，
5: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4: 嗯，然后呢？
5: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4: 嗯，
5: 他们大人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4: 嗯，
5: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4: 嗯，
5: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4: 嗯，
5: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的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4: 啊，
5: 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4: 嗯，
5: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4: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5: 那
4: 你凭啥相信他呀？
5: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4: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熊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5: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熊了？
4: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5: 我承认。
4: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5: 嗯，那个
4: 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5: 嗯。
4: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5: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4: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5: 焦躁有时候。
4: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5: 嗯，
4: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 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5: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4: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5: 嗯，那倒是。
4: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5: 对，
4: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5: 是。
4: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熊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熊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真就不，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5: 嗯，
4: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5: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4: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5: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4: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5: 我是挺懒的，
4: 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5: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有时候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4: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5: 我舍不得钱嘛。
4: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5: 嗯，
4: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5: 硬实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4: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
5: 嗯
4: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5: 嗯，
4: 好了，再见啊，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6: 你好，郑晓老师。
4: 哎，你好啊。
6: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4: 啊，说说吧啊。
6: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4: 嗯。
6: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4: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6: 啊？是是
4: 啊，
6: 我简单的说一下
4: 啊。
6: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29虚岁。
4: 嗯
6: 嗯，他是那个 他是有，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4: 嗯，
6: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4: 嗯，
6: 我被这个女孩子
4: 处了多长时间了？
6: 处的时间不长。
4: 嗯，
6: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4: 啊。
6: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4: 嗯，
6: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4: 嗯，
6: 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4: 嗯，
6: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4: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6: 他以前处过。嗯，他吧，那个他的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4: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6: 啊，
4: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6: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4: 嗯，
6: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小半年吧。
4: 嗯，
6: 完了就处的这个。
4: 嗯
6: 嗯，
4: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6: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4: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6: 嗯。
4: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6: 啊、
4: 真的、
6: 啊、
4: 你别给别成喽。
6: 啊，那我就不说呗。
4: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6: 啊、
4: 但是你不能反对、
6: 啊、
4: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6: 啊、
4: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6: 啊、
4: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活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6: 对，差不多。
4: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6: 对说的对，
4: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6: 嗯，
4: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6: 嗯，
4: 你就说以后你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6: 啊、
4: 哦，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6: 嗯，
4: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6: 嗯，
4: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6: 嗯，对对，
4: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嘛，就下蛆嘛、
6: 啊、
4: 是不是
6: 啊？
4: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99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3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6: 啊？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你还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毕业的。
4: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6: 嗯，
4: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
6: 嗯。
4: 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6: 对，你
4: 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
6: 他。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4: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6: 我们之前那个吧。

0: 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行分手。他吧，他说的那意思，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0: 他自己
1: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
0: 啊、知道
1: 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0: 你
1: 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
0: 是
1: 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应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儿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这块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0: 行，听您的，谢谢您，老师。
1: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0: 好，好的。
1: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0: 说的对。
1: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好嘞，不客气啊。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别成的，本来不别就黄了，哎，别俩小孩也没寻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那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这家伙打的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种你就别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个孩子，那你就别能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这有几个不是活犟种的，最少得60%活犟种。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没有矛盾，我在这个公司2年，他要是不愿意，不会不会给我穿小鞋？这个东西小鞋不要怕穿，你那小那个脚就是为了穿小鞋的啊，记住不要怕穿小鞋，当你习惯了就好了，工作当中穿小鞋是正常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找一下和这个会计关系好的两个人分别去给你保荐，干啥呢？拜师啊，拜师，你就磕头就得了。如果这个公司的会计就是你确实对他的业务啊，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一月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打进5号线的，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能听见吗？
1: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我都之前分析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1: 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不行要。

0: 要不然的话咱说明白啊。
1: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0: 嗯，怎么了？
1: 嗯，
0: 说吧。
1: 我跟我对象吧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他比我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0: 几岁
1: 我就不说了。
0: 几岁？
1: 小五岁。
0: 你今年多大？
1: 29。
0: 那他24呗，是吧？那接着说吧啊。
1: 嗯，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是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回来之后吧，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先能进行下一步。
0: 嗯，
1: 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订或者是订婚的事，也不是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
0: 嗯，
1: 不吱声。然后呢今年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地的了。
0: 嗯，
1: 谈谈两个孩子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着就住着，不想住着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又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
0: 嗯，
1: 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寻思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顺便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年想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年本命年，然后说今年想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
0: 嗯，
1: 说等到两个孩子，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了然后再结婚。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再那个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又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
0: 嗯，
1: 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
0: 嗯，
1: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后年五一再说。
0: 嗯，
1: 然后呢我男朋友嘛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是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0: 嗯，
1: 就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0: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1: 嗯，
0: 如果是你弟弟24岁，23岁多，24岁，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1: 嗯，
0: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1: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0: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
1: 明白。
0: 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1: 嗯，
0: 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了，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感觉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的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六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咱们这么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琢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那个那谈一谈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你对象不琢家里头，那就他家根本勒都不带勒你的。
1: 他都在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0: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5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人还背着找别的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搁那挑人家理了，你别搁那挑人家，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说咱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0: 嗯。
1: 这听明白没有？租房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证不领不行。
0: 嗯，
1: 是吧？咱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不歇，我歇，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0: 嗯，
1: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0: 嗯，
1: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儿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儿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户本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儿，那才叫能个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0: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样的比你小五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着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好的啊。小米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0: 嗯，
1: 好了，再见了啊。
0: 嗯，
1: 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小外孙儿。
1: 嗯，
2: 他呢家在北京。
1: 嗯，
2: 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小。
1: 嗯，
2: 爷爷奶奶带。
1: 嗯，
2: 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
1: 嗯，
2: 作业也完不成。
1: 嗯，
2: 你要谁说那就拔句话搁那嘎等着。
1: 嗯，
2: 一整嗷还直喊。
1: 嗯
2: 嗯，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
1: 嗯。
2: 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1: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2: 不是，
1: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
2: 啊，
1: 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就得了。
2: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1: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说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这话会说不？
2: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1: 好不了。我告诉你，你帮不上忙。
2: 那我帮不上忙。
1: 他妈都管不了，你管啥？你操这心也一点，就是我能理解你心情，但你操这心一点用都没有。
2: 不是，我说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这脾气能改不？
1: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
2: 啊，
1: 能好点。但是吧，就是学习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话，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
2: 嗯，
1: 这听着没有？
2: 听着。
1: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行呗，爷爷奶奶看的也挺费劲的，爷也没说别的。
2: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1: 是不是啊？
2: 等不了他。
1: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

0: 这么表现啊。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说、啊、这孩子可咋整？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1: 不是这个吧？
0: 嗯，
1: 那个老师，你听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儿。
0: 嗯，
1: 我这天天带点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也管不了这孩子，气的没法。
0: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你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1: 是这孩子，
0: 对不对？
1: 他送天津又得送走了。
0: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头啥也没说，人家给你带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1: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0: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1: 嗯，
0: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儿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1: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0: 对呀、啊啊，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1: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别人谁也不怕。
0: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1: 那他
0: 正经
1: 的，
0: 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好。
0: 你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怕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1: 嗯，谢谢。
0: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1: 嗯，
0: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你说
1: 是
0: 不是？
1: 挑理，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0: 气的，你以后别去了，告诉他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1: 想放弃了，
0: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的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道分，你跟我俩道这份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人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咋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1: 你说他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呢？
0: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哦。听不听着？
1: 嗯。
0: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1: 好，再见，谢谢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呀，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给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儿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37、38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闺女啊34、45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哦。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真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36、37、37、38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个砖头砸死10个有7个是啊。大姑娘35、36、34、35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嚷了，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哦！有了自然就有了啊、哦！月下老师给你馅儿拴上了，他就来了啊、哦！

0: 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别到时候人月海老师给你酸了，酸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了，你看不上你就横扒拉竖挡的在。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儿，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1: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她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0: 嗯、
1: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0: 嗯嗯，
1: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0: 嗯，
1: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啊、我是咱们东北长春的、
0: 嗯、
1: 然后我是干了三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0: 嗯、
1: 然后，他四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0: 嗯。
1: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为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三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着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0: 嗯、
1: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了，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一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
0: 嗯。
1: 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转正三个月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0: 嗯，
1: 我是想着过完25号，我就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吧，就是他是休，就是我们休假的话是一个月10天班、
0: 嗯、
1: 是休半天半天那样休。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休假的话，他们两个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0: 嗯，
1: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0: 嗯，
1: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你今天休吧。
0: 嗯，
1: 然后
0: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1: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是半天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4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5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休呢？我说你才休1天，我当时是好好跟他说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儿，我说那行。
0: 嗯，
1: 但是当时我心里也不得，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数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
0: 了。那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1: 对，我这人就比较纠
0: 结。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
1: 嗯，
0: 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1: 然后
0: 对吧？那你赶这块，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1: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我。
0: 你这样的，我从来我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1: 然后接着还有，
0: 你别更
1: 进
0: 了，更进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1: 那你，哎呀，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
0: 就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硬实钱硬实钱来啊，你硬实不了的话，挨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废嘴皮子，磨嘴嘴唇子，我就反正我嘴唇挺扛磨，挺厚的也扛磨，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赶着光赶着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

0: 没有意义。这是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说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在那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
1: 嗯，
0: 对吧？就是得得得，就是得得得得得。

0: 这不行啊。你小米姐说这是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朋友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台面上事儿不好说，台下沟通完了之后人家知道咋回事。听明白没有
1: 老师？这个
0: 别说了，停。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就做，做不到拉倒。你说别的没用，别的啥事儿我都不听，因为听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也没用，你说完了也就说说而已，你做不到。拜拜啊。
1: 拜拜老师。
0: 妈，听半天，听半天，听，这是个熊货，你这可咋整？愁死我了啊！他这个孩子吧是这样，你告诉他完了之后吧，他自己听着挺解气的。完，到时候他工作前他还那么干，哎呦我天，生活当中这样的事老愁人了，成愁人，愁愁人了，真的、啊、老愁听了。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一汽来十堰建设二汽，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的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一汽过去的啊，都是一汽过去的啊。

0: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们这么讲，包钢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三千两千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十万人还是两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五百八百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十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三代了嘛，一代二代三代嘛，现在至少三十万人，说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
1: 钟晓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儿上班。
0: 嗯。
1: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一个公司，让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1: 你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呢，
1: 是我
0: 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啊，那不扯呢吗？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一个公司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一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

0: 不知道。
1: 啊，我那个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这个他公司那啥、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20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是可能给办呢？完了、
0: 那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1: 我估计他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这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1: 他不让我管，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1: 是。
0: 再有一个拿这个公司贷款，人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你负责任，有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1: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1: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注销，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他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1: 我要是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就非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利索再走，他不听呢。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
1: 啊、
0: 说别的没用
1: 啊，
0: 对不对？要不你嗷嗷叫唤，学学老虎叫唤，能不能听懂？这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那虎都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头枪了，干这事啊。好了
1: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杜少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们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又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前段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1:1，报了个数学1:4，反正，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螺丝的，就是想着，让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要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不听，为啥？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给我们拍视频发过来，就是在上课着呢。他拿着课外书在下面看。然后说他作业马马虎虎，然后背诵课文也是疙疙瘩瘩的，质量一点都不好。然后这个孩子说，就是说很难管，老师就跟我反映。
0: 那个学习成绩怎么样？他在那个学校的班级怎么样？
2: 学习成绩的话，全年级排名130多，
0: 130多不算差。他们班里全年级多少个学生？要是500多个学生的话，就不算差。
2: 500多。
0: 500多个学生，130还可以。
2: 但
0: 是
2: 这个成绩考不上高中，考高中有点悬。
0: 这个就是他们学校是在区里，或者说在当地不算好学校吗？就是正常学校的话，130考高中应该是没问题的。
2: 他们那个学校。他们老师说全年级90差不多
0: 啊，就是能考上高中的得是全年级90名以上，
2: 对
0: 90名以里啊，
2: 对，
0: 那再努努力也可以，
2: 就是想着他有上升的空间嘛，我们他报课了，钱也花了，经常他老师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师跟我们反映就是他学习上根本都没有花多少心思，你知道吗？就在学校的表现，
0: 那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头疼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着急。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着急也没用，你那啥吧，你跟老师好好交流交流，是吧？
2: 我老公跟他
0: 无论是班主任老师啊，还是这个科任老师啊，比方说他哪科学的好，哪科学的不好，都做一下单独的交流，然后再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引导这个东西，初二了，14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 真的、
2: 就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
2: 他就是
0: 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啊、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不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2: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嗯、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就做不到，
2: 是不是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嗯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就是他
2: 这
0: 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对吧？那么怎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能学习好的，没那么回事儿。你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得看。说的那不会学习，那就是不会学习呀、啊，对不对？咱爸咱妈就不会学习，那儿子也不会学习，这没准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千万记住，就是讲道理没有啥大用，你千万听我这个，讲道理没啥大用，就是怎么引导他能开始就是对学习感兴趣啊，兴趣能赶上，最起码来说，他学习能好一点。
2: 他爸也这么讲，就是都说。
0: 嗯，
2: 他英语不好嘛，都不敢说他英语，就是说学、
0: 嗯、
2: 能不能学进，就是他希望他就是你真想说让他感兴趣，就是给他报这个老师，
0: 嗯，
2: 就想提升他这个兴趣嘛。
0: 那这个老师 他喜不喜欢呢？
2: 他喜欢这个老师，
0: 嗯，
2: 但是他现在他就是你说的，但是给他说了他做不到呀，他今天这个情况，明天那个情况，
0: 嗯，
2: 搞得我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了。
0: 就是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是吧？是不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那剩下来的事是老天爷的事了。你这个你能理解不？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心焦磨烂的或者怎么地。咱这么讲，你和你爱人也没咋念书，确实累了点，但咱也没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2: 那是这个理，我就
0: 对呀、
2: 啊。
0: 所以说你
2: 钱也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
2: 我知道
0: 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的这一年花了3万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啊，一个是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啊，
2: 我知道
0: 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不是讲，不要去讲道理啊，这时讲道理是最没用的，你可以严格要求他，比方说看着你学，我天天检查你作业做不完的话，你咱这么讲，你10点钟想睡觉不可能，12点你给我做完了再睡觉就完事儿了，而且你写作业写的要不工整的话，撕了重写。你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那你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那不是说，哎呀，我天天工作，我很累，我也想睡觉了，我也想玩会手机了。那我跟你说说吧，你现在任务很重，你要学不好的话，这辈子就完了。说那么两句他就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2: 嗯，我有一次气的，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第二天他又破碎的不行。
0: 嗯，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的，那我就必须得给我写完再说，对吧？我喝8杯咖啡，我也陪着你。你写完了，不但得写完了，质量不好还不行呢，对不对？他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月俩月的，需要一学期两学期这么做，啊。
2: 嗯嗯，好。
0: 嗯，所以说你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别上火。为啥别上火呢？就是孩子出不出息人，孩子出不出息人跟爹妈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有多大的福分啊、哦？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他祖宗使没使劲儿是吧？祖宗不使劲儿，你这爹妈使劲儿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 那该成才咱们努力到了，该成才了就成才了，努力到了该不成才谁也没招。但是不成才到最后吃喝不愁，直到孝顺父母，你可能你更幸福，对吧？
2: 哦，是的，
0: 对不对？有本事的人家是上南极去上班去了，十年回不来一趟，对吧？那说这孩子没出息没本事，天天在那个外头扛大包，但是呢哪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能回来，回来之后带着孙子孙女这家回来其乐融融的，吃的不算太好，穿的不算太好，但是乐乐呵呵的比啥不强，对吧？
2: 对对，
0: 听明白没有啊？好了啊，
2: 明白。
0: 别上火，别上火，你去，我能听出你这太上火了，而且叫老师，你爸有可能害怕老师，你这人老师说两句你不知道咋活好了，他说他的吧，人老师
2: 害怕老师不管他，
0: 人家老师该说老师该说的，那你该做你家长该做的就完了呗。啊，好了啊，
2: 好
0: 了，别上火，
2: 谢谢，
0: 别上火，
2: 谢谢，
0: 别上火，千万听我话，别上火啊，能不能出息人在于他祖宗，不在于咱们啊。嗯，
2: 行
0: 好了好了啊，哎好了，
2: 谢谢，
0: 哎
2: 好，
0: 哎好了，
2: 再见啊。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

0: 一，农历四月初九，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零上17摄氏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0度。
0: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东北超燃情启幕，长春延边双场双双战平；
0: 凭东北超票根可享18家景区免票、46家优惠；
2: 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来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快计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0: 没错，全国爱眼日活动抢先开启，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给让大家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3日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3: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阳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四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立幕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4: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5: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0: 绿茵燃情，奔赴热爱。5月23日，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鸣哨开赛， 吉林文旅发布重磅福利，对持东北超球票票根的球迷和旅客，长春世界雕塑公园等18家 A 级

0: 旅游景区，推出免首道门票优惠，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6家旅游景区推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每张票根可领取三个景区优惠。您可以关注悠悠吉林官方公众号，点击后台福利领取，到东北超票根优惠，上传电子票根至浏览福利展示，至兑换想要的福利景区。
1: 同心相伴，欢乐过节，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送上专属惊喜。5月30日、5月31日、6月1日，14周岁以下的儿童日夜场免票了。每位儿童需一名购票成人陪同即可，儿童需凭有效证件即可入园，赴一场《西游记奇幻之约》，共度快乐六一。
0: 近日，2026年延边朝鲜自治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举办，150多组民族家庭齐聚一堂，携手参与趣味赛事活动，依托亲子互动，涵养优良家风，促进各民族群众相融相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日，通化市启动人才夜市，创新融合夜间经济与就业服务，打破传统日间招聘模式。人才夜市依托商圈夜间人流优势，开设线下招聘专区，提供岗位解读、政策答疑、线上直播带岗等一站式的就业服务。首期累计推出医药、科技、家政等优质岗位389个，精准适配各类求职群体，助力本地人才引进与稳就业工作。
0: 这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扛着，这很可能是心脏给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呢该补充辅酶 Q 10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10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10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10，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 10呢，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添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呢，只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外卖新规来了，哪些变化与你息息相关？2月26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对网络餐饮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责任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该项规定于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外卖平台需设立专职食品安全岗位，每月召开安全调度会，并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地审查，杜绝虚假资质。新规要求外卖店名与实体店招牌一致，主页面显著显示资质、地址及后厨照片，鼓励商家开启名厨亮灶直播，相关视频保存14天备查。同时，禁止后厨外包或委托其他商家加工，配送包装需使用防拆封材料，确保餐品安全。平台需每6个月动态核查商户信息，发现违规立即采取降权、关店等措施，否则最高可罚10万元。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你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水利部于5月24日上午9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的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部地方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角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暖湿气流呢持续增强，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无数流通的货物，更串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流向市场的每一件商品，我们收到的每一件包裹背后，都有一张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提供有力支撑。让我们用数据打开这张物流网。
2: 在中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日均1.6亿吨货物奔忙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的线路上，流向四面八方的市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交织成一张位居全球之首、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截至目前，我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一张越织越密的物流网，通江达海，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从10年前的14.9%降至13.9%。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地到平原，更加畅通的物流经络正加速驱动国民经济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95%，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
2: 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啊，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的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啊，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了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
1: 按照规划，到15-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2: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3: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个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10，让您一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含量将近一半的辅酶 Q 10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神。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4: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能让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3: 经常感觉累、胸闷、发闷，这个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啊，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咱们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一套房屋自住，支付首付款，并向银行办理贷款后，突发疾病离世。独生子小张既无力继续偿还房贷，也不愿意继承涉案合同权利义务。此种情况下，小张能否主张解除购房合同及个人购房借款的担保合同呢？
5: 能主张合同解除后由出卖人承担相应购房款及贷款本息的返还清偿责任。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第21条第二款，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人和买受人。本案中，老张在合同履行期间因病离世，导致合同主体灭失，合同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其法定继承人无履约能力且不愿继承合同权利义务，该情形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合同解除并非基于任何一方过错，应遵循风险共担、公平返还、过错免责的原则，由出卖人承担相应购房款及贷款本息的返还清偿责任。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咱们这馅饼啊，可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还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呢。老扎家呢是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全是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馅饼是皮薄如纸，加热之后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馅料厚实足味，肉香菜鲜，咬一口还有汤汁，不油不腻，香的是很呢。
2: 平时呢您去店里买一张呢就得7-8块钱，还得排队。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美食福利，4种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一种呢各6张，现在下单再送2张，一共是26张，原价170-180，今天只要119，算下来呢这一张啊才4块多钱，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顺丰冷链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放冰箱里保存，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馅饼了，不用和面，不用调馅，省事又干净，数量有限，一共就50组，喜欢的叔叔阿姨们可千万别错过。想下单的直接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支持到货到这个货到付款，看着货满意了您再付钱，特别踏实。另外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饼也能直接下单。
2: 吃东西呢不光要好吃，而且更要干净放心，吃得踏实。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啊，最让人放心的就是用料实在了。
1: 没错，人家选料那是真讲究，只用优质小麦粉，牛肉呢是放养的草饲黄牛肉，猪肉是咱农家笨养的东北家猪，蔬菜和调料呢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吃着都安心。不同馅料呢是用不同部位的肉，肉和菜的比例卡的是刚刚好，连酱油什么时候放都非常有讲究，这就是老手艺老牌子的底气，也是它能够传承四代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2: 今天给您带来的呢全部都是他家门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一款呢都是大家吃了又吃，好评不断的经典味道，馅料呢也给的足，荤素搭配的刚刚好，香而不腻，特别对咱们的胃口。
1: 哎，没错，最推荐的就是猪肉芹菜馅，用的是牛庄当地的特色空心芹菜，口感这个脆嫩，味道清新，配上咱们农家小笨猪，那香味是特别的正，越吃越香。
2: 最关键的呢是特别的省事儿，你早上呢不用慌慌张张的，也不用这个和面调馅儿擀皮儿，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软一软，往平底锅里一放，或者是用微波炉加热2-3分钟就好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馅饼就直接上桌了。早餐非常的轻松解决了。
1: 没错，这香味都闻到了啊，平时在这店里买呢一张就要6-7块钱，还得排队，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美食福利，不用出门，不用等座，直接在家囤货，4种口味各6张，现在下单再送1张，一共是26张，只要119块钱，简直是太划算了。那算下来呢一张才4块多钱，这个划算又实惠。
2: 我们还是全程的顺丰冷链包邮，新鲜到家，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但是数量有限，只有5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下单的叔叔阿姨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锁单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笔也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的23时

0: 至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杨致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颖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布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呢，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
0: 巴基斯坦总统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

0: 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6: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10: 是，
7: 是，
11: 5、4、3。2、1，点火！
5: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纵横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5: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6: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初九，长春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更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0: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赋能高质量发展。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四地同时开赛，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依托集市办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精简办事流程，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请听报道。
1: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集市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2: 跟长春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1: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3: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1: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集市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4: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1: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五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集市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5: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啊，省去了很多的事儿。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0: 5月19号至23号，按照省委安排部署，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取真经促发展。同时学习调研浙江省政协在服务发展全省大局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浙江省政协主席连义敏与调研组进行深入交流。
7: 在这期间，朱国贤一行深入浙江省政协机关学习调研，紧扣政协在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国之大者、更好履职尽责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一主题，与浙江省政协进行座谈交流，专程看望慰问吉林省赴浙江对口合作挂职干部，鼓励大家珍惜学习锻炼机会，积极发挥吉浙合作的宣传员、产业对接的联络员、项目引进的服务员、经验互鉴的调研员、两地情谊的代言人作用，为推动

0: 其这合作再上新台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国贤一行深入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二区、全球数贸中心、森山健康小镇院士之家、百县万品展销中心、后宅街道李祖村、铁路口岸、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国际鹿港电商城、横塘公园、国际贸易服务中心、迎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凯越集团、吉利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卡游动漫有限公司、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等考察调研。考察团随行企业积极与义乌相关企业对接，在义乌商贸城设置吉林专区，推动我省吉字号农特产品通过义乌市场平台走向国际市场。朱国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吉林实际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发展思路，让义乌发展经验在吉林结出丰硕果实。在吉浙对口合作中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推动我省人参、鹿茸、杂粮杂豆、林蛙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与浙江发达的营销网络和成熟的营销模式对接，让吉林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进入浙江市场，满足浙江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赋能吉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积极对接义乌的资本、技术、市场优势，加强资源互补、产业布局、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促进两地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诚邀广大浙商到吉林来，亲身感受吉林的发展变化，体验吉林的营商环境，发掘吉林的合作机遇。吉林省政协将始终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履职，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聚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深化吉浙交流协作，广泛凝心聚力，精准建言献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王双全、吉林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24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7件，来信39件，其中长春市28件，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1个，占 26.72%， 大气类问题24个，占 20.69%， 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 17.24%， 噪声类问题19个，占 16.38%，水类问题13个，占 11.2%， 土壤类问题1个，占 0.86%， 其他类问题8个，占 6.9%。 截至5月2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59件，重点案件136件，其中来电658件，来信501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吉林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领域，深化区域协同，建强创新平台，加速成果转化，为建设新时代省域副中心，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3: 在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质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吉林中心，全新生长因子类创新产品研发正稳步推进。这一由温州医科大学牵头、吉林医药学院落地的科研平台，是吉浙科创协作的核心载体。中心依托温州医大基础科研优势，整合吉林医药学院抗体研究特色，跨区域协同攻坚抗体制备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4: 我们目前已经筛选出来一种动物用神经生长因子抗体，正在进行功能验证阶段。另外有三种细胞生长因子抗体完成了单细胞筛选及测序，正在进行重组表达。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抗体存化和临床验证。
3: 为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吉浙两地为中心搭建全流程支撑体系，吉林市配套建设生物医药中试中心，构建研发中试产业化闭环链条，两地建立联席会商机制，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推行人才双聘制度，培育复合型科创人才。未来三年，中心将申报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至少一项创新产品产业化，助力本地医药产业升级。
5: 我们依托国家级平台的技术优势，结合本地资源，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南北协同，互利共赢。
3: 依托平台与项目带动，吉林市吉浙吉沪长吉协同创新持续深化。2025年，吉林市实施跨区域科技合作项目299项，合作金额1.7亿元，协同创新从点对点合作迈向系统性集成。同时，吉林市构建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成果转化体系。2025年，转化科技成果350项，同比增长15%；技术合同成交额22.56亿元，增长19.9%。企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6: 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区域协同、产业协作、平台共建、人才交流。全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3: 2026年，吉林市将做深科技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两类融合，做实400行动，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年计划转化科技成果40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2亿元，以创新动能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CMOS 图像传感器被称为光学设备的感光视网膜，手机、相机、显微镜，只要是需要看的设备，背后都有 CMOS 图像传感器。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该领域十几年的科技企业，如今已成为全球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的领军者。请听报道。
7: 不久前，德国莱卡宣布将携手长光晨鑫为其下一代相机产品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这是长光晨鑫上市后在高端专业影像领域落地的首个重要国际合作。
8: 顶尖的一个相机厂商对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认可，包括这种低噪声啊，整个的这个成像的质量要高啊，这种特性其实它是科学级的技术。
7: 走进长光晨鑫的展厅，这里摆放着一块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就是 CMOS 图像传感器，它的任务就是把进入镜头的光线变成数字信号，呈现出我们看到的图像。它的核心指标有灵敏度和分辨率，灵敏度决定了暗光下能不能拍清楚，分辨率决定了画面能放大到多少倍而不模糊。长光晨鑫的绝活就是把这两个指标做到极致。
8: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去做这种 DNA 的测序，那么它的背后其实也是成像，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电池的检测都需要这种高端的图像传感器，间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7: 李阳告诉记者，21世纪初中国高端 CMOS 芯片完全依赖进口，成本高不说，很容易被外界因素限制。挑战就是机遇，长光晨鑫看准了这个机遇，扎根长春，开启追光之旅。起初企业只有一间实验室，不足10人的核心团队，在一次次探索中机会出现了。在处理一项订单时，原本的方案是沿用成熟技术平台搭配进口芯片，长光晨鑫团队大胆建议采用自主研发的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如期交付，整体性能远超进口芯片。时至今日，这批芯片仍高质量稳定工作。2015年成立仅3年的长光晨鑫推出了全球首款被照式科学级 CMOS 图像传感器，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此后10余年，公司相继攻克全局快门像素、高动态范围像素、3D 晶圆堆叠等多项技术核心，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在像素设计、电路设计和工艺开发方面，全球首款 1.5 亿像素 CMOS 图像传感器在长光晨鑫诞生。2025年公司营收 8.57 亿元，同比增长 48.8%， 实现了中国高端成像芯片从无到有、从可用到领先的跨越。2026年4月17号，香港联交所的铜锣为长光晨鑫敲响，开盘首日总市值突破300亿港元。长光晨鑫的发展是中国高端芯片产业从无到有的缩影，而这颗中国芯的根始终扎在吉林这片光电沃土之中。 光电信息产业被列为吉林省委省政府一号工程，长春正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这段追光的旅程正在照向更远的远方。
1: 在光学科技发展历程中，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在祖国的科学前沿阵地工作70多年，扎根长春30余载，带领团队白手起家，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请听报道。
9: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组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的成员们，正针对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就在上个月，团队刚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多年来，团队始终以王大珩先生为精神旗帜，以一杆子插到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中国光学事业破冰开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陶琛，
10: 一直以先生为榜样，攻坚克难，持续做好原始创新与技术积累，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大珩精神。
9: 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11: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9: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首届博士生江慧林：
12: 1970年4月24号发人造卫星，王大珩是人造卫星总体组副组长兼载荷，就里边做的仪器设备啊，这个组的组长做的。
9: 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递交了一封300多字的建议信，由此产生了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及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13: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深植扎根在王大珩先生开拓的光学土壤里，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9: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新凯：
14: 要以王大珩先生为榜样，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2: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请听报道。
15: 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吉林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吉林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 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16: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

0: 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1: 特别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2: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3: 足球的价值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赋能发展。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4: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酒言欢，我们要撸个串。
3: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地，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
5: 希望呢，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尝到咱们长春本地的特色产品。长春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6: 咱们长春的那个球迷还是很多的，然后对咱们长春特别的支持，然后几乎进店的话都有购买。
3: 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级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7: 央媒听吉林。
8: 5月23号，2026东北超级联赛开赛，各大媒体推出密集报道。人民日报推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等3篇。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推出东北超以一张球票闯关东引领注意力经济。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相聚东北超赛事经济活力涌动。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热爱是他们的入场券，东北超走起。CCTV 一综合频道推出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开赛，央广网推出聚焦东北超吉林首赛现场，感受30000观众沸腾瞬间等3篇。光明日报推出四省区携手8地市联动，东北超打响揭幕战。中国新闻网推出2026年东北超开幕，长春赛区揭幕战，长春战平通辽。香港商报视频号推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队1-1战平通辽队。凤冠长白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推出客场取分，主场亮剑，东北超首轮战报，吉林双雄双双战平等4篇。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打造汽车文化盛会，工业文旅融合焕发新魅力。凤冠长白视频号推出5月23号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 JR Show 净月清衣房云廊精彩亮相，报道本次活动汇聚全国18个省份的汽车爱好者，展出500余台定制性能车辆，是东北地区兼具规格与规模的汽车文化盛会。日前，靖宇县在矿泉城广场开展文旅推介活动，以文旅融合、文明旅游为抓手，集中展示当地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文艺节目精彩上演，互动问答、寓教于乐，提升群众对本地文旅资源的知晓度。非遗文创展区内，剪纸也。

0: 剪纸目前手工艺品集中亮相，传统技艺与创意美学相融共生，让非遗更贴近大众。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文明旅游倡议和文旅宣传资料，推介精品旅游线路。当地图书馆同步开展书香进旅途活动，以赠书、荐书等形式为品质文旅注入文化内涵。
1: 通过这次活动，也让我了解到更多文明旅游相关的知识，在以后的出游过程中，我也会更加爱惜环境。
2: 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然后欢迎八方来客来到我们美丽的靖宇。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张傲然。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0: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0: 新闻有态度。

0: 他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有还是没有啊？
2: 有啊。
1: 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预报啊。今天呢一下子就变天了，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像要下雨的样子，可是到了下午呢太阳又出来了。雨呢其实是发生在今天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最低气温四平10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偏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29度，其他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13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首先我们感谢老同志啊，准时的7:30就来打卡了。虽然此时此刻的长春是阴天啊，但是看见老同志给我们发来的阳光，心里还是非常灿烂的。好，那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一个儿时的灿烂时光啊。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曾经看过露天电影。
0: 我觉得昨天我看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这个现在说的露天电影和我们小时候看的露天电影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啊。
0: 我们那时候看的电影
1: 是投影的，
0: 是什么时候看电影不是投影的？
1: 它现在可能是就是放出来用 LED 屏放出来的
0: 啊，是 LED 的
1: 啊。对啊，就是它不是投影的，它是那个就是那个演出的那些舞台你没见过吗、
0: 啊、
1: 就是演唱会的那种背景
0: 啊，就不是银幕的
1: 啊。对
0: 啊，是电视的。
1: 对啊
0: 啊，
1: 所以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果然啊，你要不说我还真就以为都是一样的方式呢。
1: 嗯，不是。
0: 我跟你说一下你可能没见过的、
1: 啊、对呀、啊、
0: 我们小时候看的露天电影最简易的是两根木头杆支起来，然后中间悬挂、
1: 嗯、
0: 那说银幕也好，有的更简陋一些、
1: 嗯、
0: 就是扯上一块白布凳平了，
1: 白床单，
0: 然后就可以那个放映员啊，下乡的放映员就可以直接架起机器，然后就开始放电影了
1: 啊。你们那个
0: 我们小啊，那时候
1: 嗯
0: 正儿八经的也不是说坐在那儿老老实实看电影，等我们想安下心来看这电影的时候、
1: 嗯、
0: 已经没位置了、
1: 哦、
0: 所以绝大部分是看的反面。在银幕背面看。
1: 哦、你看现在就不是啦，现在我跟你说都是那个大屏
0: 啊，
1: 然后用电脑连上之后就放一个 MP4 就行
0: 了。所以我跟你说经常就我们这一代啊，经常有时候、
1: 嗯、
0: 我都很大了，有时候聊天还闹就是闹乐子你知道吗、
1: 嗯、
0: 有一个同学我们小学就一起在一起的，但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有一次聚会，他无意中他说列宁左撇子。
1: 嗯，
0: 我说为啥？他说我在我印象里列宁拿手枪是左手，吃饭用左手。
1: 嗯，
0: 他一直都是。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看的电影列宁你都是从背面看的。
1: 哎，你看你们这一代人聊的人物和我们都不一样。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没有了影院密闭的束缚，头顶是星光，身边还可能是烟火，搬上小板凳席地而坐，抛开手机沉浸在光影故事里。如果遇到一场露天电影，你会留下来看吗？哎，你看大熊早早的就给我们留言了，说吉林市的江边有时候就能看见放露天电影。
0: 他那个应该就不是 LED 大屏了吧，应该扯银幕
1: 来放吧。没有，没有，现在我跟你说没有银幕啊，应该已经没有了。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啊，应该都是我见到的这种现代化的屏幕了。在反面全是电线，我跟你说。
0: 好像还真是，好像现在好多电影都基本都是数字，你看，从片方传到院线那都是数字，
1: 啊，
0: 就是提前。我还真跟他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专门放电影的人说，都我们院线啊很早就接到这个片子了。说实话，就是比如说明天要上映，我们可能五天前就已经接到片源了。我说那你们不是岂不是可以随便提前放两天，不是多挣点，他说不是，到时候才给你密钥。
1: 嗯
0: 啊，没有密钥你放不出来，你只是把片源下载到你本地了。
1: 对啊，就是
0: 技术多先进，
1: 人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你看小东，如果他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会觉得是露天电影。你像我要是看见的话，那我就觉得是大电视嘛。
0: 啊，是哪儿又放什么大广告了？
1: 对对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啊，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忆。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咱们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好视力呢就释放了一波大型的补贴活动，十分钟内下单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一下子更放心啊，不用花大价钱去买，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赶紧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觉得眼睛里边像有沙子在磨一样啊，这个出门见风见光还特别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眼贴，纯中药的，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全国爱眼日活动，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这平时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都全都白送啊！十分钟内下单就有效，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这好视力呢陪伴我们很多年了，别看我们天天讲啊，但真的这个赠品数量是很有限的，咱买都买了，那肯定是多拿点赠品更划算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哎，我迫不及待，我先把奶茶的这个微信回复念了啊。他说我们物业年年都会放一次投影的露天电影，还会发爆米花和可乐，就是自带板凳。
0: 哪个小区啊这么好啊？
1: 就是
0: 我要搬家到你们那儿去。
1: 我跟你说啊，他要是真带了投影设备，就大家会特认真说，哎呦看电影啦，很珍惜。你要是我说的这种设备，大家可能真的就一走一过，电视嘛，是不是？
0: 你刚说就是提示我，现在都是液晶屏，那大屏，户外大屏，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液晶，反正它就是，它是电视。
0: 让我想起了我们，这是对应我们小时候，这不是露天电影，这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啊，特别好的电视剧，像什么森林大帝啊，排球女将啊，那个时期，我们看的都是那时候我在农场嘛，上连队的队部才有那么一部电视机。好多小朋友早早就拎着小板凳到那占地方。刚开始兴起什么港台武打片的时候，什么清风剑呢，什么这个那的，都是在那儿看的。那才是现在的这个
1: 电视
0: 屏幕。
1: 你看梅子说了，我和小东看的露天电影就是一样的，
0: 我们年龄感是一样的，
1: 你也站背面看吧。我关心这个啊。
0: 你看你发现没有，咱们聊聊聊，突然我发现我从小就意识到了电视和电影，广电它是这么来的。
1: 年代不同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有没有看过露天电影啊，当然了最好是投影的
0: 啊，最好是正面的。
4: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来吧，别光顾着看电影啊，咱们还是要说说热点新闻。网络时代，线上消费的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评价也就成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正是因为这样，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给出好评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不知道大家吃饭呢、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不少商家以这个小礼品呢、优惠券啊作为交换的筹码，向顾客索要五星好评。那么还有人遇到更夸张的情况，这个明明已经结束旅行都回家了啊，我千里迢迢我已经回家了，但是依然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啊、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其实就是追着你给他一个五星好评
1: 啊。还有人遇到更夸张的啊，就是像小东说的这个，我也遇到过，你去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方便加个微信
0: 啊，
1: 以便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有事儿随时微我
0: 啊。
1: 然后你走的时候呢，他又问了，女士到家了吗？这个方便给个好评吗？
0: 一开始第一句还挺暖心的，是你到家了吗？安全到达了吗？到了，正心里暖得不得了的时候说，那你顺手给个五星好评吧。
1: 对啊，
0: 一下心里哇凉哇凉的。
1: 人家有这个专家，法学专家说了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已经明确，禁止经营者通过以返现啊、红包啊、卡券等方式利诱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他们一般给果盘儿。
0: 还有的饭店说，你看你，我给你饮料我给你打折，我给你抹零，
1: 对，
0: 然后你给个好评呗。
1: 是的，那么还有专家介绍说，在民法典当中也明确了，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界。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有可能会构成侵犯隐私、骚扰等违法行为。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0: 其实这个消费过程之中啊，还真是相对来说消费者是弱势，因为好多话语权是在商家，那么再加上许以利益承诺就是有一些利益的回馈，那这个索要好评往往就会真的会大部分会得逞。
1: 而且对啊，你想我正要入住这个酒店
0: 啊，
1: 我不给他好评，接下来这几天我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吗？
0: 对啊，
1: 我心里有担忧啊。
0: 然后他可以给你利益承诺，说比如说原来是280块钱的，我收你250，但是前提是你给我好评。这个好评索要的非常容易，对商家来说，但是损害的是什么？损害的是这个商业生态环境，就是后来的人他对这个商业评价就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了。
1: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我还经历过什么，就是在那个好评栏里边有很多人说啊，我说怎么这么多好评呢，原来是好评有赠品，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家不要踩坑。
0: 这就相当于是买来的好评，那就不是真的好评了。
1: 所以咱们也别为这些小恩小惠利用了啊。再来说下面这个热点事件。近日呢，广州一位家长反映，他的小孩所在的幼儿园七月份要举办毕业典礼了，但是没想到让家长缴纳门票费用，每组家庭150元，这是一大一小。这位家长认为，孩子参加毕业典礼还需要买门票，这钱花的就太憋屈了，我花钱买我自己孩子的这个戏票是吧，
0: 自己演出自己看还得买门票，就这么个理儿。
1: 这位家长说呢，这个学校确实是在外租场地办毕业典礼，没有征求家长的同意，也没有问卷调查，也没有提前沟通。记者联系了这所幼儿园工作人员说，这次活动是全员幼儿文艺汇演和大班毕业典礼合在一起的。这个园一共有700多名小孩，室内的场地装不下了。之前的毕业典礼是在学校操场举行，有的家长说天气太热，所以今年呢就决定啊，综合考虑，我们在外面租了一个宾馆的活动场地来举办典礼。
0: 那么说啊，说今年学校综合考虑天气还有家长的需求之后呢，决定租场地啊，但是这就相应的发生了费用。 那么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啊，说幼儿园在外面租场地举办毕业典礼一般都会收取门票，并不是我们幼儿园一家自己这么做的啊，其实呢别的幼儿园也都这么干。
1: 我说一下我姑娘他们幼儿园毕业典礼啊，确实是收了

0: 费用，但收的是什么呢？是人家就明说了
1: 啊，
0: 我收的是场地和大巴车的费用，一个人就是50块钱。
1: 实际上是这样，
0: 然后你来几个家长都行。
1: 你可以算一笔账，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嘛。他说每组家庭收150块钱，
0: 嗯，
1: 那么700个孩子，你算算是多少钱？
0: 他不是每组，他是一大一小，你要想去俩的话还得加钱。
1: 那你想想，700个，他一共收了多少钱？
0: 对，
1: 你租场地用多少钱？
0: 然后
1: 这里边难免会让人质疑嘛。
0: 你一大一小150块钱。这里边可能就是，如果你不交这个钱的话，你的孩子是参加不了毕业演出的。那你想，这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上了这么多年学，大家都有感情，都想留个纪念，可是最后可能什么纪念都没有留下啊。
1: 实际上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我觉得都不用那么讨论。
0: 嗯，
1: 你要是说学校确实是因为这个场地的问题发生了额外的费用，那你就单说场地的费用问题就完了吗？
0: 我们园儿就是这么说的，与场地的费用和大巴车，因为孩子要坐大巴车去嘛，集体去包一个车都是有钱，我们做家长是理解的，所以人家说的很清楚的话我们也能接受、啊、
1: 门票这种形式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你收门票到底合不合规、
0: 嗯、对呀、啊、
1: 你是演出，你是营业性演出吗、
0: 嗯、
1: 你有资格售票吗？
0: 啊，你的票价定价是从哪儿来的啊？现在有人员工作人员说，该校毕业典礼收取门票合不合规，费用是否过高，将会派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具体的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30岁一过呢，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啊身体没力气，大家觉得是不是夸张？不夸张，现在人呢熬夜刷手机，外面应酬多，经常喝点小酒什么的，这个体育锻炼又少，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他可能稍微一活动，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哎，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的辅酶 Q 十非常多，因为现在是大家的刚需了啊。但是它的产品呢打低价，就是它含量很低，你吃了以后可能跟没吃一样。所以我们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了50克，还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只需要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抢购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啊，自己买可不便宜。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啊谈到的是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比较低，那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刚才呢梅子说，我和小东一样看过露天电影，都是投影的啊，然后也说了我也看过背面。小时候刚有电视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一个大广场看，你想想好多人看一个14寸的电影那能看见啥呀啊！那个时候电视都是公家的，
1: 基本上都是上单位，就是有单位的去单位看、
0: 嗯、
1: 我后来再发展啊，就个人家有兴风的，有几家有电视，你看吧、
0: 嗯嗯、
1: 那家里真是高朋满座，蓬荜生辉，没朋了都
0: 啊！那小朋友一提起来他们家有电视，昨天晚上看什么了？哎、其他的同学那真是羡慕的呀！
1: 是上海滩，演上海滩，演什么《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我们家后院那人家有电视，左邻右舍全到他家去看、啊、那真是万劫空巷。那个上海滩放的时候，街上都没人走路，真不撒谎，全都找地方看电视去了。
0: 我一个城里人，我就没法说了。
1: 是你就是生活有差异嘛，水平有差异。那时候上海滩的时候，城里边可能不一样，我们在县城，
0: 就家里可能都有电视了啊。
1: 那时候有电视的不多，
0: 对，
1: 在我们那儿有电视的真不多。
0: 是的啊，所以这种回忆呢，我作为他是一种回忆，作为我也是一种回忆，很有意思啊。温馨说啊，提起露天电影，我这个50后就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稀松平常的事儿，现在啊成为一种奢侈的回忆了。
1: 哎
0: 啊，你的回忆是那时候要有个电视看。

0: 的是太那什么了。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那个时候要有，我们家虽然有电视，但是不给看。
1: 我跟你说，其实吧，为啥说那时候的露天电影更有意思？那时候露天电影，其实也是大家一个交流，
0: 挤在一起
1: 交流的机会。茶余饭后，就比如一般都是晚上等天自然黑，你不黑没法放啊，你露天嘛，然后这个大家都是吃完饭了啊，拿着小零食，也就基本就瓜子儿啥的，东家长西家短，有时候看看电影。前面把后面又给撞了怎么地的，都那没距离嘛、
0: 真的很有意思啊。你像我呢，小的时候就是等6点钟中央电视台放动画片，然后我妈不让看。哦，大熊说，我一般就是越老的电影越愿意在那块多看一会儿，但是现在的电影要是露天放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了啊。
1: 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
0: 对，哎，关于露天电影大家有哪些回忆呢？第一次看露天的电影，或者你第一次看电影有什么样的记忆，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啊。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健康。最近有很多的朋友说关节不舒服，你看今天这天儿，昨天晚上肯定很多关节不好的朋友都有感受。今天是个雨天，
1: 哎，早就给你预报出来了，
0: 哎，
1: 腿疼了。
0: 对，如果这个季节不早早的把氨糖补足了啊，等到冬天关节可能会粘连啊、疼痛啊、出不了门，甚至摔倒啊、站不稳。人说冬病夏治嘛，所以夏天要早早的把这个氨糖补充上来。现在全身肌肉比较放松，血管也疏通，这个时候补氨糖的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特别受欢迎啊，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同仁堂嘛，那买肯定就认咱们国产的大牌啊，对吧？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1: 哎，今天呢，给大家申请到超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算下来1瓶只要33块钱。打电话预定还免费送白云山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折叠伞。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1样补3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4大好处看得见：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0: 哎，我们推荐的是百年大品牌啊，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很有保障。现在超值福利大放送，您听好了，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哦，半价，算下来1瓶只要33，都把我自己惊到了啊！
1: 基本上就是你买多少送多少。
0: 多买多送，打电话预定还免费送白云山氨糖贴，再送多功能折叠伞，力度空前绝后。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温馨说，哎呀，说起新买的电视啊，我家镇上的百货商店第一次来的时候，黑白电视进了9台，我们家走后门买了一台9寸的，买到家里邻居都来我们家看电视，正是演霍元甲的时候。第一次的春晚，我家黑白电视看到了马季他们主持的刘晓庆，都很年轻啊。
1: 啊，
0: 嗯，
1: 你看，哎，福海也说了这句话啊，海福，
0: 嗯，
1: 他说我刚看电视的时候那是霍元甲，
0: 那是哪年啊？
1: 他们同期吗？80几年。
0: 我记得我看的时候是亚运会那一年，咱们举办亚运会。
1: 啊，亚运会？
0: 嗯，
1: 咱们肯定不是同一年代的。
0: 啊，然后海福说，我说小东说的对，农闲的时候在农民生产队啊，有时看一宿啊，那时候大队有放映员和个屯子轮流放电影，我们跟着大人去啊，炒点瓜子吃。60-70年代没什么看的，有时候还有的屯子请二人转，一看就是大半宿。
1: 对
0: 啊，
1: 你看像这个农村啊，这个村那个屯，他放映队是挨个走，就有一个新片啊，这个片我在你一屯放完了，放上二屯放，那今天上这儿明天上那儿，那有的小伙伴可有意思了，追着

0: 无线接收的，
1: 哦，
0: 得在房前竖一个杆儿，上面像蜻蜓一样展开的那个鱼骨的那种架，
1: 啊，
0: 它转方向。我们家最后有电视，那都是我跟我哥哥我们琢磨的。那个杆儿得是能转的，活动的。
1: 人家说了嘛，就是有天线嘛，用铝板做的。
0: 他有的时候是急了，住平房，他得爬到房顶上，用手摸着那个天线，
1: 对，
0: 影像才能好。
1: 这个是我在电视里看见过的，就是挂一块肉嘛。
0: 就改变了电阻率。
1: 冷风说，我小时候六七十年代想要看电影，是听说十里八里的大队有放电影的，一群小伙伴就结伴同行去看，有时候正面人太多了，就到银幕后面去看。对，那你跟小东是一样的，你俩看的都是反的，左撇子。
0: 其实那时候真的往往是小朋友都跑到背面，有的大大咧咧的躺到后面去看。
1: 蜗牛说，周一快乐呀。哎呀妈呀，我小时候南北俩腿撵着看呢。啊，不说了，我先送娃啊。又说了一句，说我当年看的电视是什么？
0: 蛙女。
1: 哦，这个我也看过，
0: 好像是宋佳演的
1: 啊。这个我也看过啊。
0: 嗯，
1: 始终有你说，今天有风吗？你这跟我们俩聊的什么？你话题被风吹走了吗？
0: 啊，
1: 他说今天有风吗？前两天风刮的飞沙走石，昏天暗地的，这天蓬元帅这顿使神通。哎呦，这个还有守护天使说，哎呀，短视频大行其道的当下，很多人看超过15分钟的视频都不耐烦了，一直两倍快进，露天电影可能只能吸引老年了。你还别说，经典的话哪个年代的人都爱看。
0: 老年现在看电影看电视也飞着，我看电视就是拿着遥控器就是看关键节点。
1: 嗯，你看我女儿现在她正是接收新鲜事物的这个阶段嘛，我就发现经典就是经典，你不用告诉她，看到经典的时候她一定会慢慢的完整的看完，然后反复的看很多遍啊。
0: 就是说这个经典作品它的吸引力不用大家讨论，自然就有。
1: 哎，团结电子他说，立好两根木头杆子，挂好荧幕，绑上一个大音箱，用的是16毫米电影机，是胶片的那种啊。我第一次看的是熊记
0: 啊，
1: 这只能是你来解答了。
0: 黑白电影
1: 啊，演的是什么呀？这名我真没听
0: 说
1: 过。
0: 再
1: 说
0: 几个更古老的，你可能就真没印象了。什么朝鲜电影啊？摘苹果的时候，火车司机的儿子。
1: 好，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擎天柱啊，擎天柱早早的就来了。他说露天电影，那我太有了。你这年轻人也看过露天电影？他说那是零几年的事儿了，小学参观兵营的时候，正好兵营里搞一次活动，让我们赶上了，看的就是露天的，但叫啥名儿忘了，反正挺刺激的，没有阳光，也是阴森森的，跟今天这天气差不多，拿个小板凳，拿个屁股垫，哎呀，就是看。
0: 他看那个可能还真就是挂银幕的，
1: 啊，零几年不一定，
0: 部队里边巡回放映可能还真是那样的
1: 哦，
0: 因为他部队兵多嘛，要在操场上看。
1: 你要说这个第一次看电影，我的印象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同光路那儿有一个电影院，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带着我们去看电影，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电影，
0: 现在
1: 不知道什么叫电影。
0: 现在再说露天电影，很多就概念就变了。你比如说，你开着汽车去汽车影院看，那也叫露天电影
1: 啊。有过
0: 啊，
1: 有过
0: 一个大停车场，
1: 长春有过啊，
0: 很大很大停车场。然后你连到汽车里的音响系统，
1: 哦，
0: 台词就可以坐到车里听了。
1: 是这样的，我以为都是在外面听啊，
0: 无线接收。
1: 哦，是这样啊啊。所以我还说那汽车电影院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开着车停在旁边，原来是喇叭也会接出声音啊。
0: 对，你可以接收到这个影院的电影放出的这个声音。
1: 哎，所以我们觉得业余生活还是要丰富一点，总留在手机上的那些短视频真不行啊，咱们适当的得从手机里走出来，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啊。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这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老扎家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也是看得见的。这馅儿饼呢，主要 讲究的是一个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又酥又软，馅料呢也是肉香。